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陈振岳的这首《自由》原本是他写给李心洁的歌啊，带着电子元素，轻松又洒脱。但是呢，他自己唱的时候，把它改成了很凶猛、很直接的这种朋克版本。这种版本你喜欢吗？是的，把那种心里的不甘、质问全都吼出来了。特别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挣扎过的人。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声音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现在也正在寻找装修队伍，想要用好品质但是又不想多花冤枉钱，来留意一下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48800的装修特惠活动。先记住这部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大家29800的装修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专有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朋友会觉得48800这个价格太便宜，那装修材料会不会用的不好？其实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呢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等等，这些所有的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啊，出现任何漏水漏电情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么表面工程呢，则是我们用肉眼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质保10年，而且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2019年1月17号，王一博推出了他出道4年来首支个人单曲《Fair》。这首歌暗黑朋克，再加上电子未来感，配上他慵懒随性的唱腔，鲜明的朋式标签，从此就立住了。一起来感受王一博用音乐点燃的那把火，《Fair》。

这个夏天在我们的哈尔滨市区上哪里玩呢？跟大家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这个夏天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非常的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人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18: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呢可以到现场购票，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购票，提前来锁定精彩。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啥都可以。

在这个季节，很多女生都说，哎呀，一到夏天真的就很怕涂面霜，普通面霜很厚重又很油腻，涂完脸上真的是闷得难受，出门没有多久可能就会出油了，甚至于连刘海都粘在脸上了，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实在是太难。今天你不用发愁，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是啊，说到科颜氏，女生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的顾客，口碑一直都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面霜呢，专门是为夏天打造妥妥油皮本命单品啊。通透的啫喱果冻的质感，上脸是自带清凉感，一抹就化水，吸收速度非常的快，清爽不黏腻，你后续涂防晒涂粉底都不会搓泥和泛油啊。无油配方，也不含酒精不含香料这些致痘的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还可以调节皮脂啊，减少出油，你像空调房闷热户外都可以稳住肤质，坚持用能够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的情况，整个夏天的皮肤都会干净透亮了啊！所以说你怕厚重的怕闷肤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关键是价格，平时某宝官方

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卖到630。那今天是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正装拍一放二，两瓶到手229。你算算这个账，太划算了，不是吗？而且每一瓶都是跨境之材，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啊，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所以说喜欢的话，有需要的话，赶紧出手。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是果冻来抢购下单。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款面霜全部都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代理商，少了层层加价的环节，所以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实惠的价格啊！每一瓶都是有专属的溯源码，蚂蚁链全程都能够查到货源的信息，完完全全是正品，你可以放心的来入手了。你想想看，旗舰店一瓶要630，今天两瓶到手229，这么划算。这么高的福利没有理由错过哈，只有150组的库存，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来进行抢购吧。

7月18号和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到哈尔滨的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所以说，有一些诉求的朋友啊，刚刚还有人跟我说眼睛的问题。的确，白明教授呢，他是这个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但事实上对于眼部这块也是他非常非常擅长的领域。所以说带着你的诉求来啊，当然既然是全科，其实其他的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了解的啊，想要得到解决的，或者想要进行咨询沟通的啊，都可以啊，都可以。白明教授在网络上又有众多的粉丝，很多人，我们很多的听众报名都说关注他很久了，也是他的粉丝，因为他在网络上一直在给大家耐心的进行理性医美的这个知识的科普。对，他强调的是让你安全的、理性的、克制的变美。您听好，是克制的变美。所以说我真的觉得我们普通大众就适用于这样的医生，有专业的知识啊，他曾经到英国、法国、美国等医学院进修啊，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丰富，从业已经20多年了。另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像他这样的专业之外还是公立的三甲医院的这样的正规的医生专家，是吧，他还独有一份不同的责任心。所以说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安心变美的一种保障啊。好的，添加微信，您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名额很有限，而且呢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你可以带着你的诉求来，带着你的问题来啊，他会通过他的专业角度为大家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给到你一些实用的指导，而且是一对一的，他会接。

1310513909 1310513909，备注报名。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稍后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周传雄爱的告别式，这首歌也是期待着每一位可能经历过那些无声告别的听友都能够慢慢的走出孤独的荒芜。当然我们也期待着7月25号周传雄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演唱会登陆哈尔滨，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听友也会来到现场，届时跟着小刚一起来合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来听苏打绿 Hey Go。

你有没有一件事情坚持超过了20年，而且依然持续着呢？苏打绿他们已经成团20几年的时间了，对音乐的初衷，对于音乐的热爱，对于音乐的创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Hey Go》，其实最初的小样就是由团长阿福跟主唱清风几个人在大学的宿舍当中，一把木吉他就这样唱出了原汁原味的前身。后来呢，在他们成团20年的时间当中，把这首歌再一次重新拿出来编曲，改了歌名，就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Hey Go》，也是把自己的人生当作远航的小船，用内心的力量掌握前方的方向，和世间万物用音乐温柔的相连。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说到小船，说到航行，可能就会让大家想到美丽的大海。而在暑期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东北的家长们可能也想带着宝贝们啊去看一看海，踏一踏浪。那最近呢，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的行程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啊。那这一个夏天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909啊，一起来到北戴河，开启这场大手拉小手的亲子5天游。哈尔滨睡一觉，基本上呢就可以直达到海边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渤海湾整个的快乐打包进你和孩子的亲子假期当中。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的海岸线。那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呢不光是可以体验到坐帆船出海啊，沉浸式的感受这种海上的美景。另外呢，我相信更多的孩子们，喜欢玩水的朋友们，非常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也是大家的这一次行程当中啊，能够去撒欢的地方了。好莱坞的G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等等吧。那我相信没有小朋友能够抵抗得住这里的魔力啊，包括还有这个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摩天轮到最顶端，还能够看到整片的海，这一天玩下来都不会重样的。那整个的行程呢，其实除了有大家可以去玩的地方，还有网红打卡拍照的地方，像这个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你不用出国就能够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另外呢，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呢，我们还特别比如说安排了很多的亲子互动的内容，像沙滩亲子球类比赛，包括这一次的行程呢，特别贴心的给大家安排到的是，近海的4钻的酒店啊，我们是连住的。也就意味着大家这4天呢，你也不用再去收拾行李了，每天睡到自然醒。而且呢，像一品海鲜会呀、秦府私房菜呀，包括还有呢，给大家升级到的人均130档位的海鲜自助，都在我们的团餐当中。考虑到呢，可能很多的家长是带着宝贝们前往的，每天晚上还会送给大家晚安牛奶啊，那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的隐形的消费。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核心的景区的大门票是一价全含的，所以想在7月份和8月份跟着我们来到秦皇岛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目前的团期呢？7月份啊，只有7月26号。那8月份呢，有8月2号，后面还有2个团期可供大家来选择。也欢迎班级的团体、家庭的定制啊，都可以呢跟着我们一同前往。我相信呢，可能很多的朋友说，童年该有的样子就是海风拂过脸颊的温度，是在沙滩上踩出一串一串的小脚印，是和爸爸妈妈并肩看落日的那个傍晚。所以在这个暑期，也欢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同打卡秦皇岛，一同来到北戴河和南戴河，去感受一下夏天度假的浪漫。了解详情，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呢，我们新疆的行程包括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了解更多909暑期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金海心，睡不着的海。

睡不着的海，这首歌其实也是在金海心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当中。而很有趣的就是呢，这张专辑里边的同名主打歌《把耳朵叫醒》是非常欢快的，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睡不着的海》是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深沉舒缓的。而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来自于黄征和厉曼婷的合作。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啊。那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我们909的听友都可以免费的来报名参加。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也曾经到访过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很丰富。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他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可以说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才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使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活动免费参加，报名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暑期呢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平时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一号难求，现在到咱们家门口了，专家机会也很难得。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将会现场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7月18号、19号两天的时间，我们909的听友呢，不光是可以免费的来报名，而且还可以享受进店免费的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免费报名，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李行亮呢爱上夏天，一首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度假风情的旋律啊。当然其实就像他说的，只要有身边的爱人朋友在，到哪里都是夏威夷。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新疆游的行程啊。那这也是很多的朋友们想要在暑期去感受的。的确啊，新疆呢可能平时呢，很多的朋友说啊，这个呢需要啊，可能用一些比较长的这个时间来进行安排。毕竟呢我们总在说这个新疆呢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远啊，莫嫌西域远，但是纵目尽风光，那些大家期盼的，在网上看了多少遍的赛里木湖、独库公路、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禾木五彩滩，也想要去亲自感受一下。所以在这个暑期，希望大家吧可以利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可以跟着我们一次性的去打卡一下北疆的大环线。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内容，那这一次呢统统给大家安排上啊。那另外呢，其实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更加的轻松啊，也更加的自由因为呢8天11天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来选择，老人和孩子也可以享受门票的这个分级的优惠。另外在行程当中吧，除了有这些美景的陪伴，还有美食，还有像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旅拍等等多重的体验，纯玩无购物。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909一同打卡新疆的话，我们目前的团期是在8月4号啊。那想要出发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当然如果大家说4人以上的话啊，那也可以选择小包团的这个形式，那出发的时间就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定就可以了。所以呢新疆游的这个行程呢，大家呢应该说只要有想去的心啊，那只要有假期，都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安心的前往。了解更多的行程的详情，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1: 像直播口都是很
2: 深。
3: Come on！
2: 制作人。
1: Yeah！ 这个好像
2: 很无聊，
1: 我刚以为录起来。
2: 你配信告诉你。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的

0: 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和大家共赴一场夏日序曲。当然在这个夏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好消息。如果大家正在找装修，还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夏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清凉大礼包。大包整装呢只需要48800。这个装修活动呢，大家呢如果想要享受的话，先记好这个电话。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而万象装饰呢，除了给大家应该说这个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还会再额外送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无论是全屋的家电啊，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暖气片、防盗门等等啊，都是在这个礼包当中的。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得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在这儿呢，也是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首先会觉得48800这个套餐已经很便宜了，再送我们29800这个家装礼，这里边用的是什么呀？都包含了哪些呢？这里边呢，首先大包整装它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里边的用材呢，也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而且品牌也很齐全，可供大家的选择性也很多。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子。如果说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级别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品牌都可以选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的内容，还是记好电话来拨打最直接：0451-8623-9797，8623-9797。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也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负责。那另外呢，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啊，那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10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记得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此时此刻听我们节目听电波的好朋友们应该开车的人是居多的，对不对？你有多久没有骑过单车了？今天的天儿特别的好啊，其实在上班的路上也看到有很多的人其实在骑着单车，也让很多的朋友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胡歌演唱的时候，好像也一下子回到了在年少的时候我们骑车的骑单车的那种轻松的画面。的确有的时候其实不用昂贵的旅行，一辆单车也可以让我们暂时的逃离生活感情带来的困扰。如果你有很久没有骑过单车了，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在休息的时候去骑一骑单车，感受一下年少的快乐。好了，那听歌的同时呢，依然还是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分享啊。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那依然呢还是老规矩吧，大家呢记好，首先那想享受福利就是要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今天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记得回复面霜两个字啊。好了，今天的这个面霜啊，可以说解决很多女孩子们在夏天的烦恼。因为呢，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在说，在夏天是很怕涂面霜的，因为普通的面霜你总会觉得有一点厚重油腻，涂完了之后呢，在这个脸上闷得特别的难受，出门没多久就会出油，有的时候连刘海都粘在脸上了。所以呢，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那今天您不用愁了，我们909呢，这个给大家特别带来了一款非常适合夏天的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啊。说到科颜氏呢，女孩子们我相信应该都听过，对吧？因为她家是老药房起家，有170多年的历史了，老牌的护肤品。他们家呢主要就是靠这种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很多忠实的顾客，口碑一直在线。所以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呢，可以说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这种通透的啫喱果冻的质感，上脸是自带清凉的，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的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如果大家想再叠涂防晒呀、粉底呀，也不会搓泥泛油。它是无油温和的配方，也不含酒精、香精或者是其他的致痘的成分。既能够满足我们皮肤补水的需求，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所以呢，特别是在空调房啊、闷热的户外呀、也都能够帮我们稳住肤质，坚持用还能够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的夏天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干净和透亮。所以如果在夏天大家呢涂护肤品总会觉得怕厚重怕闷肤的话，您选它准没错啊。当然这款面霜呢，科颜氏的应该说是在保湿面霜里一个标志性的存在了。果冻的质地，平时呢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一盒啊，确实有一点小贵。我们也是说了宠粉破价，今天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今天我们两瓶到手的价格给到大家只要229啊，只要229。所以呢这一瓶算下来基本上100来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今天也还好是到28年的3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大家完全可以轻松的用完。限时的福利今天此刻只有150组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面霜或者回复果冻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下单前记得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还能单单减5元，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解锁更多的惊喜折扣。
好了，那今天给大家团购到的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啊，那全部都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代理商，其实就少了很多层层加价的环节，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两瓶正装125毫升加在一起229块钱啊，每一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蚂蚁链全程都可以查到货源信息，完完全全的正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入手啊。那这款呢果冻面霜呢，其实它里面是自带这种超微肌氨酸，脸上呢如果大家平时总爱泛油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外油内干的这种情况，你坚持用下来一整天脸蛋都是很清爽的。另外呢再加上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整天或者是脸蛋晒后你把它敷一层，很快就能够舒缓。另外再搭配着神经酰胺等等吧，那它可以把受损的皮肤屏障都养回来。很关键啊，就是这款果冻面霜它是零酒精、零香精和零硅油，都是温和的配方，上脸也没有负担。所以说呢，今天125毫升的正装平时卖到630，今天拍一发二，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229。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面霜，记得回复面霜这两个字，或者回复果冻啊，回复果冻都是可以的。

有的时候可能不必等那样的一场大雨，我们也可以主动的放下所有的标签，接纳自己，找回自己。这就是来自于陶喆的《找自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咱们909的听友都可以免费的参加，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而白明教授呢，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外科的专业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的时间，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也很丰富。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他是一直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也像是一股清流，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也会结合每个人的个体情况来分享抗衰理念和方案。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大家记好这个报名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那特别呢，是在这个暑期，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平时去挂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号可以说是一号难求，现在专家到咱们家门口了，机会也很难得。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那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会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呢是在7月18号、19号这两天的时间。咱们909的听友呢，不光是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而且进店还可以享受298块钱的免费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备注报名，大家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李琦就这样长大了。是啊，长大的童年时光其实也是很多人内心当中啊经常回忆起来的时光，包括很多的宝爸宝妈们可能也非常珍惜在童年的时候能够陪伴自己的宝贝们的那一段亲子时光，对吧？所以呢，在暑期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也想要领着

我们的秦皇岛南戴河北戴河也给大家准备了大手拉小手的亲子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我们的旅程。另外呢，如果想出国打卡这种啊这个欧式风情的话，我们七月和八月份每个周六都有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就看你怎么选了。所以说呢，想要啊在暑期跟着我们909安心放心省心出行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行程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秦皇岛或者是海参崴都是可以的啊，或者就标注旅行就可以了。孙威的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稍后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主播英子将会继续陪伴大家。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听过了周杰伦的一首歌哈，一点点。北京时间的9:38，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好音乐依然送给你。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推荐给各位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一下。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所以也成为了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在本次行程当中会带你一一的去驻足一下，我相信这也是会帮助很多好朋友实现愿景的一个机会。那当然，这个城市说到的就是海参崴，可能它的每一个角落里都会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漫步百年的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边呢就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而街头有很多的艺人拉着手风琴，路边的咖啡馆里也有坐着很多的悠闲的人。在此刻好像把这种真正的沉浸式的慢生活一下子具象化了，那也会成为很多人所期待跟向往的。那没关系，其实呢此刻你也可以实现去真正的感受一下俄式慢生活这样的一种放松的方式。我们不需要飞十几个小时到达欧洲才能够去实现。在海参崴，我们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那给到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山外的这种城景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一次性尽收眼底，运气够好还能够偶遇一下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去感受一下这种满满的仪式感。说到在美食方面如何满足大家的需求或者是味蕾的满足感，我觉得可能很简单，就是海鲜大餐必须安排起来，特别是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那我觉得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很豪的部分，给大家呢在海鲜大餐这一顿特别

赠了每人一只的帝王蟹。去过的小伙伴们回来都在感慨909真的这个品质都让所有人感到惊叹。这就是我们在保证品质的同时能够让大家可以真正的深入的去体验和感受整个城市不同的人文风景美食，对，等等。20人的小团品质，3个晚上4天，然后呢7月份和8月份每个周末正式发团。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成人2599，一价券含，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如果你是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享受专属福利，减掉200元。对的，没错，所以在周末的时候跟909的主持人一起出发，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想要报名，现在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哈，旅行两个字。你要知道，其实在7月份、8月份呢，这个季节去到海参崴这里，给到我们是类似像避暑的感觉，因为那里的温度非常舒适。同时呢，我觉得可能无论是家庭游、亲子游、朋友之间、闺蜜知己或单位同事团建，它都很 OK。 一个成人2000多块钱，3个晚上4天，而且呢真的是整个性价比直线拉满的一个行程，所以欢迎各位哈，想要报名现在抓紧时间，毕竟每个团只有20个名额，报满就不会再添加。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5号，是父亲骑着2.8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家是什么？
7: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6: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7: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北京时间的10:07，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当然了，其实特别针对于我们改善住房的朋友来说，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如何在同一个板块当中选择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产品，那成为理想家的样子，再到装修整个环节，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解决问题的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15545009966。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特别分享的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哈，特别是喜欢摇滚乐的好朋友，我觉得可以一起去到现场跟他一起大合唱了。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哈，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就在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的

0: 一场雨，先翻下雨，造翻东北。我想在现场一起大合唱你所熟悉的那些好听的歌，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期待着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选好房装好修的内容。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哈，如何能够把自己的家打造得更加的完美，而且呢不花冤枉钱的同时能够如约兑现，这个是大家所顾虑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在清凉夏日，万象装饰带来了专属的福利优惠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000。

八，而且呢，我们的听友还有额外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你有新房拿到钥匙，或即将进户想要装修的，二手房住久了想要翻新，然后提高一下品质和舒适度的，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万象装饰会给大家带来福利的同时，能够给大家解除一切的顾虑哈。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先把位置锁定了，然后去现场了解更多详细情况。那另外，万象装饰也保证全程是零增项的，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且拥有自有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实现。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48800哈，整装套餐确实很便宜，是不是用的材料不好，或者是品牌不够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说一说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而且品牌很齐全，你听一听就知道了。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还有呢就是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那环保等级做到了 ENF 级别。木门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款式颜色随心挑选，不止一款，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另外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实景装修案例供你参考。你像第六角阀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那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你看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我们刚有说到了，做到了终身质保。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外显的东西呢，做到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让大家可以节省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那也请各位可以有装修需求的你，现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额外赠送专属福利29800。那各位呢，现在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8623-9797，8623-9797，8623-9797，现在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位置，去现场了解更多详细情况。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无论您身处何地，都可以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说说出行计划这一站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北戴河。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一点都不会陌生，但是呢，刚刚好在暑期的时候，你可以带着你的宝贝哈，家庭游，带上孩子啊、老人啊，我觉得都可以，相当于去避个暑，然后轻松自在地跟大海亲密接触一下。那比方说在假期的时候，很多家长头痛的事情就是孩子每天捧着电子产品没完没了的刷呀。这个时候呢，可能你管和不管好像都不大合适，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行程给到各位就是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哈尔滨睡一觉，直接到达海边了，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假期，这是不是很完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还特别安排大家可以乘坐的是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那当然了，如果喜欢海的朋友，对吧？那我觉得这一次可能真的你可以在这儿好好的放轻松一下了。比方说好莱坞的智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海比道，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可能还要燃。具体的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了，对不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也是不会拒绝的，是漫天泡泡的魔力，就那种很好玩，然后一下子就会吸引到他。我觉得无论任何时候能够去接触自然，或者是在阳光下奔跑，那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会有一种向上的生命力吧。这就是带给大家的一个完美行程。如果说你现在想要报名，添加微信两个团体选择7月26号、8月2号，全程主持人带队哈。价格呢也是直线拉满了性价比，成人特惠2599，儿童19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立减100元，怎么样？如果你是班级团体来预定的话，那可能还给大家更好的这个行程。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北戴河、秦皇岛都可以。所以欢迎大家哈，现在赶紧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毕竟这样的行程其实也不会太多，关键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团体出发，到了之后又是有自由的这种灵活性的安排，性价比很高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酒店呀、住宿啊，包括你玩啊什么，有一些门票什么的，这个价格就能够更加的优惠。你想想2000多块钱，然后呢，而且我们给各位安排的哈是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块钱的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对吧？入住的酒店全程近海4钻酒店，就你每天住一个酒店都不用说挪来挪去的，省时省力省心，然后又很舒适。那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整个的行程安排给到大家就是舒适自在，而且是5天。如果你一家人自己去的话，你想想得多少钱，对吧？所以这个账一算，你就会发现哎，性价比真的很好。所以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哈，这个秦皇岛、北戴河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欢迎你。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这会成为很多人期待和向往的旅行目的地，而解铃解忧也是花心思哈，深耕了3年时间的一个非常好的品质行程，推荐给各位。8天和11天，无论是主线还是环线，我相信都会有适合你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8天的经典主线，专程特别为假期有限的你来私人定制。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当中，我们把北疆大环线里边比较有特点的景点一网打尽。全程呢，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了也不会觉得疲惫，因为真的很舒适。酒店安排的是4钻以及特色民宿，让你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和角度，真正的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人文以及文化。当然了，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哈、冷水鱼宴，包括新疆的大盘鸡，好像似乎这些美食只有在新疆的这片土地上去享用才是对味的，对不对？那另外也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西域的实景演出啊，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全程每天提供矿泉水。另外赠送给你的小礼物也是很有心思，小丝巾或者是小花帽，成为你拍摄的很好的一个组成的部分的道具。那当然我们整个行程还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增加3天的伊犁线路，一起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包括赛里木湖、独库公路，以及大家比较喜欢的那拉提草原。哇塞，这每一个地方不去都觉得有一点遗憾，所以如果你的时间 OK， 那希望你可以选择11天的深度游，价格是3680元起价，8月4号正式出发。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新疆两个字。好了，北京时间的10:55，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英子，明天上午10点钟，英子选房，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1:05，欢迎收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今天早上英阿大战，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颇有收获？看过了之后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阿根廷胜利的和西班牙在这个决赛当中会师了，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但今天早上看了一条评论，让我真的觉得很有道理，说这个法国啊，不领先我就不会踢球，英格兰呢是一领先我就不会踢球，阿根廷不落后我就不会踢球，西班牙是对面只要不是法国我就不会踢球。收音机前的你认同吗？世界杯还有最后的两场比赛即将结束了，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直到目前为止真的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进球，非常精彩的比赛。但我想啊，就是整个的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其实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佛得角这个国家呀。

世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会把新疆这个地方放在我们的愿望清单上，然后让这个新疆一等再等。没错，新疆距离我们真的说实话有一点遥远啊，距离上的遥远。那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每年啊夏天它都会是北疆非常好的一个时节。就这一次我们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8天的时间主线啊，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更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凑成11天深度环线，2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个8天经典的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哎，一趟行程把北疆大环线比较代表性的这种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然后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宽敞舒适的这个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那种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啊。住宿方面4钻酒店，然后还给大家搭配了特色民宿。美食方面啊，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给大家一一安排上，同时还有很多重的赠送给到大家。赠送什么呢？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听好，这几样都是赠送给你的啊。然后如果你的假期时间比较充足的话，我们还可以叠加3天伊犁的附加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10000年的风雨在这个荒漠上雕琢出的这个沟壑纵横的感觉。然后我们再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去看一看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那一种一汪深蓝啊，这种一汪深蓝的纯粹感。漫步一下那拉提草原，我们再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去一览这个40的不同风光。总之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分为2个版本啊，8月4号出发，一个是8天精华版，另外一个是11天的深度版，你可以任选，价格是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总会有人问说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到底长什么样子，当你

真正站在北疆的风里，你会发现答案就在这里，赛里木湖，然后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喀纳斯、禾木、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的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所以我们909打算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这一场旅途当中，你也不用熬夜去做那个攻略，咱也不用纠结路线的取舍，两种玩法啊，自由选择。八天的一个主线行程，或者是时间够的话，咱们走一个11天的深度行程，价格3680起。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的孩子暑假要么就困在补习班，要么就是假期班，要么就是平板一绷绷一天啊，眼睛里的光你会发现都少了很多。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去认认真真的看一次大海了？这个夏天我们909给咱东北的爸妈找了一个特别完美的地方啊，就说实话，咱东北人对海天生就好像有一份执着，一份执念一样。你问他，你说这个夏天你想去哪玩，他可能80%吧都会告诉你，我想去看一看海。大概是因为哈尔滨真的是没有海吧，所以我们对海真的有着天生的一种执念。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就是要带大家一起去看海，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可能你觉得说北戴河他都去过呀，你要知道啊，我们去北戴河的时候可能要不然就自驾是吧，要不然我们可能自己坐火车去，但是你要做攻略啊，然后住酒店，今天去哪玩明天去哪玩，其实真的很辛苦特别累。所以我们总是会希望说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团儿给我把这个行程都安排好，这样的话我自己不操心，我自己不受累，只要每天跟着美美的出去玩就 OK 了，这不就来了吗？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北戴河五日游，哈尔滨咱们睡一觉直接到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我们娃的暑假里。这里有非常独特的这个来自于渤海湾的海岸线的浪漫，就咱不用远行就有沙滩可以让娃儿挖挖沙，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帆船出海，你可以沉浸式体验一下这种海上的美景。然后呢还有这个海洋温泉，就是你知道这种地方就好像真的是为夏天而生，孩子们要么喜欢挖沙，要么喜欢玩水，各种大一点的孩子玩一些刺激的这个游乐项目，小一点的宝宝呢我们就可以在水当中扑腾这样一整天啊，既快乐又凉爽。然后整个的这个行程历时5天，精致的小团20人的小团团队，人满就截止了啊。然后有专业的导游全程领着你玩，同时也有909主持人来亲自带队帮你全程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7月26号和8月2号，只有这两个团期，成人的价格2599，儿童的价格是1999。那么同时今年参加完中考高考的学子，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来报名，还可以立减100块钱。就不要让孩子的暑假只剩下空调房子啊，或者是电子屏幕啊，或者是各种学习班啊，童年就该有童年的样子，是海风拂过面庞，是沙滩上踩出的一串串脚印，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牵手看日落这样的美好回忆。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验证信息填写旅行两个字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这是909专属定制的啊，北戴河双卧五日亲子纯玩团，听好，我们是纯玩团啊，就是你很想多陪伴一些孩子的这个时间啊，跟着我们一起去我们这一次北戴河的行程，想带孩子去拓宽一下眼界，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然后又不想走很远，同时也不想做攻略的话，跟我们一起去北戴河的行程。想一家老小出行，偏爱这种慢节奏的度假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选择我们这一趟秦皇岛的行程，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位。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一股狠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让我们来大庆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来感受一下大庆人骨子那一股子韧劲儿。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算了，回家吧。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来了。在这里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先要记住一个电话啊，或者你现在就来拨通详细了解活动的内容，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啊、暖气啊、防盗门等等。那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啊，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那万象装饰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 OK 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这个价格很便宜哦，那材料会不会用的不好呢？当然不是了，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首先大包整装，它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啊，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些呢都是任意挑选颜色样子啊，上百款的你可以随意去挑。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ENF 级别。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那上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先来参考一下。而且你像是地漏啊、角阀呀，这些也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呢是金桥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啊，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想法的听众，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来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这些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就是说咱眼睛能看得见的啊，所有的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现在就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你还等啥呢？赶紧拨通电话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啊，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那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海参崴啊，它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在这儿把什么呢？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都体验了。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七月与安生》，里面有一个灯塔，有印象吗？托卡那夫灯塔。哎，我们这次行程就带大家去打卡这一座爱情灯塔。这个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也是太平洋的起点，而这座城市更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的所在。海参崴这一座城市，它每一个角落都藏着非常独特的风情啊。那你看我们带队主持人回来，我看拍的这个照片真的非常的漂亮，就是那种妥妥的大片即视感的。就你如果说假期有限啊，时间不能走太远，然后呢最好还能把周末利用上啊，这种，然后呢这个最好是能够避开人潮，不要去跟人家摩肩接踵那种，避开人潮还能看海，然后还能够放松度假。真的，俄罗斯海参崴这个行程特别特别的符合你的要求，四天行程，每个周末发团。现在我们这个发团的时间18号，7月18号、7月25号啊，成人的价格2599啊，2599。那今年参加完中考和高考的学子，我们这还有福利给到你啊，就是凭借你的准考证来报名的话，还可以再减200块钱。整个行程走下来，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两餐。第一餐给大家升级了一个俄罗斯海鲜大餐，这个海鲜大餐一些个时令的海鲜，除此之外呢，我们人手给大家人手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这个鲜美程度咱就不说，咱说这个鲜美，这个帝王蟹的大小啊，我看啊，就它这个帝王蟹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另外一餐，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想象一下，迷人的海滨营地上啊，我们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 再搭配俄罗斯啤酒、格瓦斯，包括非常有代表性的 Vodka， 你和这个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大家举杯畅饮，真的是吃好玩好，不留遗憾的行程。909海参崴四天往返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的行程。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验证信息填写旅行。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那如果说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然后又不想去国外，但是呢还想看海、想赶海、想要带孩子挖挖沙、玩玩水的，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和海有关的行程，秦皇岛五天游的行程，就是短途行程，咱也不用纠结去奔波了，是不是？然后也不需要你做这个攻略、订酒店，不用。我们这一趟是专属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亲子游的纯玩团，火车一宿咱们直达海边啊，火车一宿就直接到了海边，然后呢连住在这一个酒店，不挪窝啊，四钻酒店近海的那一种，咱连住也不挪窝。就是整个行程会让大家感受到什么？什么是零购物？什么是纯玩？什么是零自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行程，会让大家玩得非常的舒心和放心。7月26号和8月2号两个团期，成人2599，孩子1999，909主持人来全程带队，帮大家添加帮大家来监督品质啊。其实童年啊真的很短，短短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童年看过的海呀，包括踩过的沙呀，和爸爸妈妈一起笑的这个瞬间呢，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的光，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所以呢在这个暑期，想要给孩子一个真正有海风啊、有沙滩啊、有笑声的童年，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哦，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任然的这首《失恋俱乐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是啊，歌曲有的时候是可以给我们情绪的出口的，无论是你开心或者难过的时候。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啊，我们909呢近期给大家推荐的行程和线路。来说一下新疆游的行程吧。其实呢，来到了这个夏天啊，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哎呀，这个夏天上哪儿去能够稍微凉快一点，然后呢拍照打卡还能够与众不同一点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其实新疆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喜欢到这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把湖泊、雪山、沙漠，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啊这个草原都结合到了一起。如果大家呢也喜欢这种自然风光的话，那夏天最适合去新疆打卡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八月份啊暑期来临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特别准备了新疆游的行程。这两年呢，其实新疆也是别样的火啊。从我的阿勒泰火了之后呢，大家也想要看一看禾木是什么样子的，那包括喀纳斯，那想说的，孙威在这里想说的就是呢，八月份啊，无论是禾木还是喀纳斯，都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当然，新疆火，还有撒贝宁的那句话，对吧？这个如果不到赛里木湖就白活了。那这一次的我们的八月份的新疆游的行程呢，同样也安排啊，赛里木，包括空中草原那拉提，还有啊就是很多人其实也想要去感受一下的新疆的独库公路啊。独库公路呢，它并不是全年都开放的啊，每年呢只开放几个月的时间。而在八月份呢，我们也给大家在这条行程当中安排到了独库东路的北段。所以说呢，整个的我们的这一次的行程呢，可以说啊是一个北疆大环线的行程，也加入了一些东疆的内容啊。天山天池呢，大家也知道分为南北疆，对吧？那这边的我们的这个吐鲁番火焰山和葡萄园也把它融入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大环线当中，也是希望吧，在这个八月份啊葡萄下来的季节，是不是啊，那也让大家可以去到那

一边尝一尝鲜。所以说呢，这一次我们的八月四号的新疆八加三的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了。如果大家呢，可能以前啊，总在纠结我先去南疆还是先去北疆啊，如果想去看风景的话，那这一次我们的北疆大环线的行程基本上啊，把大家想要去看到的新疆的你耳熟能详的那些美景统统的都包含进去了。你目前要做的是什么？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八月四号目前我们的行程在我们的这个线路里边吧，已经很多的人都已经提前预定了啊，所剩的余位少之又少了。别看说现在16号啊，8月4号远着呢，没有啊，暑期的行程大家呢一定要提前预定，提前我们的这个酒店机票预留啊。所以说呢，大家确定跟着我们一同去新疆啊，那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其实去新疆吧，总在跟大家说，别总说等有空了再远行啊，四季流转，旷野的这个盛夏是不会年年都等候大家的。而且新疆的美景呢，在这个时候去呢，的确是啊，大家呢其实能够去感受到啊这些美景的壮观之处，特别是趁着暑期，我们所说到的您的假期多一点，新疆的行程呢能够看得多一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安排呢也是相对的比较舒适一点啊，别赶我们所说到的八天的这个有些新疆的行程，你会觉得啊，好像哪里都去了，但是回来呢，可能只是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或者是整个的行程有些累啊。那整个的我们909的线路呢，大家也知道，新疆做了很多年，那这一次呢，我们是更加的自由，更加的休闲，所以想跟着我们一同走新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包括还有秦皇岛的线路啊。想去看海踏浪的朋友们，想去感受俄罗斯的风情的朋友们，同样也可以跟着我们在暑期一同前往。了解更多909的线路，微信号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很多的女孩子都说到了夏天怕什么呢？怕满脸出油，对吧？普通的面霜呢，大家总会觉得有一点厚重，对吧？但是呢，说实话啊，如果不涂面霜呢，大家长时间面部在外面暴晒呀，或者是在这个空调房，你还觉得有一点干，对不对？所以呢，想找一款清爽的不闷肤的保湿霜太难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盒适合现在此时此刻夏天用的科颜氏的果冻面霜，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名字就很清爽，对吧？而说到科颜氏呢，很多的女生应该都听过，他们家呢是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很多忠实的顾客，口碑一直在线。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的清爽面霜，可以说就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它的质地呢就是这种通透的啫喱的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再涂防晒粉底都不会搓泥和泛油。所以说呢，无油的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还有任何致痘的成分，让大家用起来也更加的安全啊。坚持用它呢，就会帮我们收敛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的夏天的皮肤都会干净透亮。说实话啊，这款面霜呢，也是保湿面霜里面一个标志性的存在了。某宝的旗舰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啊，125毫升630确实有一点小贵，但是今天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今天的优惠是非常大的，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229，别着急，你今天拍一件，我们给大家发的是两件，所以等于到手这个果冻面霜一瓶就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对了，有效期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你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今天的限时福利，库存不多了啊，那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关键词面霜啊，回复关键词是面霜。好了，那在下单之前呢，大家记得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另外呢，大家呢想获取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可以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里边，有超多的惊喜和折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啊，这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价格

怎么这么优惠呢？就是因为海外源头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代理商，少了层层加价的环节，才能够给到大家实惠的价格。当然每一瓶也都有专属的溯源码啊，蚂蚁链全程都可以查到货源，完完全全的正品，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的入手啊。那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面霜这两个字，我们今天到手的价格相当的实惠啊。那今天125毫升的重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今天只要229，算下来科研室的果冻面霜一瓶今天也就100多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面霜或者是回复果冻这两个字都是 OK 的。

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说一说装修啊。如果大家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这个清凉的夏日给到大家带来了一个大礼包，只需要48800这个装修的优惠，而且呢大家现在打电话还有一个额外的29800的家装好礼统统给到大家。所以先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全屋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都在这个礼包当中。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可以。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当然48800这个整装套餐已经很划算了，对吧？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里边用的是什么呀？跟大家说，这里边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而且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品牌也很全，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都是任意挑选，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品牌也都是任意挑选，颜色样子。想得到优惠的信息，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抖音当中大家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脚阀也都包含在里边，水管用的是丰公园，电信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像漏水、漏电、水泥、沙子啊，这些呢都是终身质保，出现问题由万象装饰来负责。记好这个电话8623-9797 8623-9797。那表面工程呢，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地方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呢想享受以上的优惠，记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想享受优惠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还是要提示我们天博前的好朋友们，我看后台呢很多的朋友们啊在回复面霜或者是果冻，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啊这个团购秒杀呢，在909的官方商城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大家呢想享受优惠的话，您回复果冻或者是回复面霜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啊。那特别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夏天，大家可能总会觉得，哎呀，不知道涂什么好，对吧？有的时候呢，涂脸上比较厚重的，总会觉得太黏腻。那有的时候呢，你不涂的话呢，在这个空调房啊，或者是在外面暴晒的时候，还会觉得，哎呀，这个皮肤好像很敏感，容易泛干，对吧？那这款果冻面霜，它就是为夏天妥妥的打造的，自带的超微尖酸。夏天如果大家脸上总爱泛油的话，外油内干，你坚持用它一整天，脸蛋清爽不泛油，而且这个里边呢还有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天脸蛋晒后厚敷一层，很快就能舒缓降温，而且呢还搭配了角鲨烷和神经酰胺，还把受损的皮肤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养回来。很关键的一点呢是它这个里边是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都是温和的配方，上脸无负担。官网呢一瓶125毫升卖到630，今天我们是拍一发二，大家呢在我们这里

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29啊，而且到手是两瓶啊，到手是两瓶正装。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团购，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啊，那有效期也给大家交代好，是到28年的3月份啊，这个有效期还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面霜这两个字啊，回复面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除了正在给大家团购到的我们官方商城的这个面霜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在这孙威还是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我们的暑期的行程现在呢，909呢已经给大家带来了3条线路，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呢暑期游的行程大家又把这个提前量再提前一点，酒店机票包括还有我们的整个的行程也都是往前赶的，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提前预留了，大家如果说哎，我再到跟前想要报名的话没有位置。那目前呢我们的8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在火速的招募当中，新疆的那些雪山湖泊草原美景不用过多的介绍了，总之大家想省心啊，想这个玩得更加的全面一点，这条8月4号的行程8天11天任你选，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的秦皇岛的线路现在啊也已经开启了。秦皇岛的线路呢，适合带着小一点的宝贝啊去亲子海岛游的这个行程啊，因为呢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现在呢就想找一个离家门口近的啊能够看海踏浪的地方，所以呢这一次给大家呢也带来了秦皇岛南戴河北戴河大手拉小手的一个亲子5天游的行程。那这个线路呢无论是乘坐着帆船出海呀，感受海上的美景，还是说呢大家想玩一些海上的项目啊，比如说这个鱼岛海洋温泉啊，统统的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啊想去挖沙子啊，想去翻一翻有没有灵活的小螃蟹啊，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老虎石公园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还有很多的沙滩亲子球类的比赛啊，亲子的互动啊也都给大家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统统安排，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所以7月26号8月2号8月还有两个团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抓紧时间来选择我们的秦皇岛的5天游的行程。同样了解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享受异国风情浓郁的俄罗斯的这种啊欧式的建筑，然后想吃一些俄式的美食，海鲜大餐帝王蟹，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星期这个7月份和8月份啊，每个星期六也都有团来发出，所以想了解哪个线路吧，大家最直接的方式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然后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哟，我是雨枫，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5: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6: 又是一个舒适的夏日午后。你知道夏天的哈尔滨有多迷人吗？就算是伏天啊，其实我觉得都夏天好。高哥，你觉得呢？
7: 是的，
6: 对吧？
7: 对，空气好。
6: 哎，刚才你说镜头里边挺好的，现在又整这事儿。那个，
8: 收电收电机收电机，
6: 要不那谁那个，
9: 要不咱换个地方，高哥不好收镜头啊。
6: 对，就收镜头，高哥一面我还这么穿，真别扭啊。要不你跟小帅换？
7: 还不换？你来也不影响换镜头啊。
9: 一面仨，一面一个，
7: 那就补照呗。
6: 那也别照他了。
7: 嗯，
6: 那个这里是徐峰侃车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价格评估、不动产变化如何动，啊，人生导师、家庭这个生活指南啊，都欢迎锁定徐峰侃车。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这个，今天是29秒。高哥，你有意见吗？
7: 我没有意见
6: 啊。你没意见啊？
7: 啊，
6: 那咱们就照着29秒来呗。
7: 行
6: 啊，那个月票咱就那么地了啊。提新车踏山河啊，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哥，请开始你的表演。
7: 生意立足之本。细节彰显专业之心。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今天呢，我们是50星光L 大6座的插电混动 SUV， 今天晚上8点正式上市。如果大家想买个15万以里的绿牌车，对空间和配置有要求的，可以关注一下。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交1000元享受30000元的一个购车政策。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
6: 正好
7: 嘎嘎。
6: 真狠。
8: 关键问题吧，人这个记忆力和智商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关系了？
6: 嗯，
8: 说新车的时候不现实。
6: 嗯，那个
8: 原想让哪儿到你、啊、
7: 明天正式上市。
6: 哎呀，海洋说他们家那会儿昨晚上39度，我想知道你家在啥地方啊？但是我再告诉你一个狠的，晚上热很正常，因为晒一天了嘛。你见过早上太阳刚升起来啊？8点，大巴顶上显示车外温度38度，你见过这阵势没有？我见着过，你这就是一下车眼镜片上霜。
10: 好，开始了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 AI 智擎新一代啊，两升记录保持者啊，为啥每天都在说？因为这个车确实好啊，这个两升多的市区油耗啊，这个双电机再加上蓝牌的混动 AI 的进入，让你的这个出行呢，哎，规划油呢，规划路线都更好了啊。然后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 AI 啊，然后呢，这个技术呢当然也很好，然后这效率能达到48.4%。关注我们星瑞啊，这个10万左右就可以买了啊，18045078887，
6: 31.9秒。
11: 哎，那这看看我，我这3块啊2块的老整，没事儿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车型啊，昂克赛拉、C x5、C x50，买一个家庭用车比较耐用的啊，这个是首选啊，尤其是咱们 C x5，现在呢125800的。政策拿齐不到10万，欢迎您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听友呢额外会有小照顾，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335。
6: 没法上，
11: 正好。哎呀，我现在
12: 压力给到了我，今天有没有消费就看我了。听友们大家好啊，王富贵啊，那这个昨天上午通知的咱们的9000万试补，还有最后10%的额度，所以说今天和明天可能随时试补就要截止了。那之前有看过起亚全系车型，尤其是 e-跑 和 K3 的这两个车型拿试补是比省补优惠的，那我们还要珍惜一下这个试补的最后机会啊，想买全系车型的可以寄个电话微信到店里找我，18646049355。
10: 大家好啊，
6: 26秒
9: 也没法上。
6: 没法上，这玩意儿今天东哥我跟你说罚不上了，算了。
8: 对呀、
6: 啊，
8: 因为
6: 收入归零，
8: 因为我是包月的。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现在呢，因为这个汽车行情，不管是新车、二车行情都非常的不好，在二车这块有很多的这个二车商家呢都已经停止售车了。但是红腾不同，红腾的话这些年一直我们都在坚持售车，而且的话都是自己收自己卖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哎，如果现在个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直接可以去1矿机1号红腾二车，到这儿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6: 哎，对，这是说这计时练的，我高哥以后家里都不用表。早上出门到一进家门，说他媳妇今儿我出去总共出去4万多秒。
13: 有的时候也掌握不好。
6: 不是你这掌握的挺狠了，高哥，一点都不差呀，你是，你真猛啊！
13: 30秒还行。
6: 哎，有人说你家那个星光 L 已经都上牌了，怎么还没？
7: 那个是预售阶段卖的车，就是上市之后呢，如果是价格多了，不用你补。对，预售的价格如果是上市之后呢，多了呢，不用你补。
9: 这哪是？
7: 这不是
9: 阳光吗？
7: 对，这是50阳光
9: 纯电的。
7: 嗯，
13: 不是，现在车我认不全。
7: 我说那是叫星光 L
6: 啊，
8: 是一个 SUV 是吧？
7: 是一款插电混动大6座的 SUV。现在50的市场的营销策略呢，就是提前预售，如果是价格贵了，不用你补钱。
6: 哦，
7: 是，然后就这么卖，
6: 就
9: 多退少不补。
6: 啊？咋了？
7: 啊，多退少不补是吧？
9: 是不是这么
7: 啊？也可以这么理解。
6: 嗯，那个有人提醒高哥、肖哥说，你不要啊去了，说你时间算就更准了。
11: 他就总好说啊的，啊的，
6: 余承东啊。
11: 我还能跟他混
6: 啊？这个有啊，有全这个啊，
11: 混不到他
6: 呢。那这是我来看看有没有车的问题啊。啊，沈阳现在小区恢复供电了啊，挺好。这是张海峰，他说我看见星光 L 了，是吗？菊哥今天咋没来？菊哥请假了，公司今天有事儿，他们得商量下一步的
8: 高层会议是吧？
6: 高层会议啊，因为面对着现在这种惨淡的市场情况啊，他们也得。

0: 想办法怎么能应对啊？因为这个情况现在让人觉得无解啊！
1: 啊，这车是这样的，来给看看，这是我高哥今天晚上上市的车是吧？
2: 嗯，我看一下，
1: 嗯，是这个，
2: 对，这是白色的，
1: 嗯，是，还有四个轮子，
2: 主打色呢是绿色的。
3: 高哥，这是你家车是吗？
2: 这是我家车呀，奔驰的前设计师设计的吗？
1: 因为报废跟世补可以叠加。
3: 等会儿啊，这个车
2: 不可以，
3: 这个车是麦克萨斯的大家七，不是你家车
1: 啊？不是他家车呀？
3: 大通的
2: 新能源车外观几乎差不多、啊、
3: 你看这奔驰设计师请的图不图？魏哥，
1: 这是奔驰设计师啊？这是给
3: 奔驰
1: 设计师扫地的吧？
2: 我怎么啥事到你这去了图币就是不值呢？前段时间说老板用我不值，我们老板的生意做的是不是比你们公司大？
3: 对，大。
2: 我值不值我都做在这做多少年了，一年不值两年不值他能一直不值吗？啊，就人家奔驰设计师不行了，你行你上，
3: 我
2: 净说风凉话一
3: 句。对呀、啊，但
2: 是
3: 这个是
2: 感冒烧的，你这是？
3: 这个车不是你家车，但是长得跟你家车很像，所以说你们
2: 家新能源车都差不多，
3: 有点多余。
4: 但是高哥
2: 啊，
4: 能把自己家车认错了的、啊，那可真不多。
2: 我就那么扫一眼，外观差不多，但是我没仔细看。
0: 来，接着捋啊，这是。啊，2017年，310，手动的，我不知道他买这车干嘛了，到现在为止才开了2万公里，
4: 2万公里，
0: 39800买的，
4: 有点可惜了，
0: 他想要卖，
4: 这是一个手动挡1.2最低配的，应该没有铝圈啊，然后这台车2017年2万公里，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10000或者稍微。就算11200吧，因为这车公里数比较少嘛。
0: 嗯，
4: 如果这车现在想出售的话，你就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
0: 说刚才看到星光 L 了，跟这个长得不太一样，腰线没有翘一块是平的，他说我确定是它。
2: 啊，确定研究的挺细的。
0: 这是高哥这么多年30秒一直拿捏的死死的，那是啊。
2: 说多了花钱呢。
0: 这是问东哥昨天那个纯电的 GLC 收了吗？没有啊。帮看一下，我哥们去4S店保养，问这个车确定要这么多机油吗？我看看啊，它的机油在哪儿啊？魔力黑金属漆，这还修车了啊？机油0W20。4升装要了8桶，哦，32升，兄弟，
5: 刷车呢？
0: 你拿机油当汽油烧呢？
5: 啥车呀？
0: 他这个单子给我结的是，我找不着这个车的小啊 Q8 3.0T 的。
4: 不能，
0: 那也不能啊，大哥，你这不是你们瞅瞅，我肯定没看错啊，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把那个单子打大一点，因为啥呢？我怕这个看不清楚啊。这个020的机油，你们看啊，这是个一桶装，是4升的，然后备件数8桶，我没看错吧？初步单，单价220，1760，没错吧？
3: 哥，这应该是错了，应该是1升的。
0: 应该是一升的，对
3: 对，这价格也应该是一升的。
0: 但是那你看，这是四 L 啊，
4: 他那个打错了。
3: 对，他可能是这样的，哥，就是以前4S店备货都是4升的，然后现在可能都改成小桶了。
0: 哦、
3: 我们也是现在没有大桶了，全都是小桶。
0: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不对了，3.0T 这个机器啊，不是3.0T 这个机器，我跟大伙讲啊，那个837跟839的机油用量可能略有差别，但是好像用不着。8升，
4: 它有可能7升多点，
0: 应该是7升多，
4: 剩点冷货币，
0: 7升多，你应该剩了，哥们儿，你不可能都用完。
4: 人收你这钱没毛病，
0: 钱是没毛病的。
4: 200，
6: 说多少钱呢？就低配的吧，31.8万的，现在25万左右。
0: 31.8万
6: 的，
0: 优惠
6: 宝马X3，
4: 6万多块钱吧，
0: 优惠6万，
6: 25。
4: 现在的X3，我觉得这个价格。喜欢这个车的啊，
0: 可以了，
4: 可以了。
0: 哎，高哥，那个资源车和4S店这个价格是不是差不多？
2: 如果是全款裸车，资源车有一定的优势，但你要是贷款加置换，在4S店买呢比较合适。
0: 诺坎普之王，哎呀，兄弟，你也爱足球哈、啊，好长时间没来。他说我想问个事儿，他说我想买这个华为系。他说但是看网上的这个。

0: 换车这个路线图吧，他说是不是得先买个 BBA 然后再换华为，他说我直接买是不是不太好。哎，网上也好姚司令也好全告我，都我们这车全 BBA 换的，他们都是这个话说。
1: 是
0: 啊，他意思那有没有必要他先买个五六亿然后再换。
2: 我们老师吧，
1: 先买个五六亿就别换了。
2: 我们老师小时候说过一句话，但是在这节目当中呢不适合说，你就直接越级市就完事了呗，
0: 直接卖过去跨过去不得了，
2: 把五六亿的话越过去啊， BBA 越过去直接就是华为系。
0: 但是说华为系非得是 BBA 车主这事儿吧，有没有有，但不至于那么多，
2: 不至于。咱车友有，我这有好几个啊，包括呢最新的话，有卖那个什么利维斯的那个、
0: 嗯、
2: 啊，那天一个小伙子去了，
0: 嗯、
2: 人开的也不是 BBA。
0: 对呀、
2: 啊嗯，
0: 一段广告啊。
3: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普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就这一个啊，我觉得后边还有。问 Sean， 阿维塔原车轮胎品牌。
4: 哎呦，我这个真抱歉，我真的不知道阿维塔的原车品牌轮胎。但是您这样的，您在意这个品牌，您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我马上的话跟店里的沟通啊，让他拍出的型号包括品牌，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啊。15846377355。
0: 其实从这个出厂配置的轮胎品牌和型号能看出一个厂家的诚意。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现在有诚意的厂家出厂啊，那轮胎什么米其林的、邓禄普啊、固特异都这个。我说的是十多万的车有这么干的，咱说好几十万的不算啊。因为啥呢？这种价位的车，大部分出厂都是那种相对低端的轮胎品牌，因为啥呢？它成本控制的好啊，能用高端品牌的，这都是好厂家。
4: 其实轮胎从马自达上到中国的时候，使的品牌是很好的。但是现在的话，后期因为逐渐在降价一系列的，它品牌的话它也在降。但是真正集中采购的话，大品牌其实贵是肯定一定要贵，但是并不是那么特别贵。
0: 嗯，那个驴哥提醒我，自驾游你今天没说呢。
4: 哦，对，
0: 好人呐，真的，东哥你记得有啊？良知生下来就有，没有就没有。老驴好人、啊、
2: 对，而且呢现在这社会有很多的东西它换不来钱，但是我觉得对人生呢很重要、
0: 嗯、
2: 比方说善良和素质。
0: 嗯，
2: 你说我好人，我
0: 不，我善良有素质，你给我开支啊。
2: 对呀、啊、你说你卖1块钱卖不出去，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对人很重要。
0: 嗯，
2: 原来我也不懂，但是呢因为属鸡的嘛，属鸡的后来我就琢磨了过来了啊。
0: 你照着高哥不上人，
2: 高哥属鸡吗？
0: 嗯，今天说莹莹不来，就剩福贵一人搁这支着，
2: 独自担当了
0: 啊。
5: 哥，那你说要是这人一直不善良，完了就做了一件善良的事儿？
0: 哎，有人说，哎呀，他本质还是好的嘛。
5: 嗯，
0: 有的人干了一辈子好事，临了临了干了一件坏事，说，嗯，他是伪装的。
5: 嗯，
0: 我跟你说，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啊。来说说咱自驾游的事儿啊。定的是2026年7月29号自驾游出发。为什么定这个日子啊？说实话也是用心良苦。为啥用心良苦？我跟你讲为什么定这日子啊。定早了高考，定晚了中考。好，再往后移，和得好小升初补习，然后呢初中升高中，中考完的孩子马上又补习，又没时间。但是呢就是正常来讲补习，像我高哥那种逆天内卷的咱不当正常人算啊，一般来讲补习是前半个月，七月底就补完了，一般都是28，最晚没有补到29的我记忆中啊。所以说我们定了个7月29号出发，到81回来啊。这个季节选的是正好那时候的温度啊也不是酷暑，而且呢我告诉你们，地里的瓜果梨桃那边全下来了，
2: 熟透了。
0: 那这纯好东西啊。咱们一路向北漫游北境，第一站五的莲池，到那儿什么北隐泉、二龙泉眼、火山地质博物馆、白龙湖啊，相当好了。我那年在那儿，东哥实话说，我在五的莲池待着，我觉得哎，我说这儿待着挺好啊，养老好地方。
2: 嗯，我们原来有个嘉宾啊，有嘉宾咱就不提

0: 一名呢，他就对特别的喜欢了五大连池这个地方，
1: 嗯，
0: 啊，记得他明年去完了回来还跟咱说嘛，是不是？
1: 哎，
0: 如果真的说孩子能那个挪出这几天时间的话，我真的希望呢带大家带孩子去一趟。
1: 你拿把火山岩回来也行。
0: 对，因为啥呢？我现在最辛苦的就是孩子，其他都其次。
1: 主要是散散心，
0: 嗯，
1: 而且那边关键不热呀，
0: 嗯，
1: 对吧？
2: 天然大水鸟，
1: 哎。紧接着第二天奔黑河，龙门石窟啊，中俄大桥啊，爱辉博物馆啊，锦河大峡谷，这都是咱的正常项目里边啊。一位才1480。你自己去玩，你住那个酒店，你问一问现在这个季节去住酒店多少钱？
0: 最贵最贵的
1: 六七百打底，
0: 是是。
1: 咱说正常就这钱住酒店你都不够啊。我高哥说他有可能去啊，因为楠楠说他要去啊。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啥，泡温泉。
1: 哎，对，还能泡温泉。
0: 泡温泉。
1: 哎，我高哥能跟大家伙一块泡温
0: 泉。泡温
1: 泉。那个加盟微信啊，入伙的微信是15546355725。再说一遍啊，15546355725。记不住你就加东哥微信也行啊。
0: 对，加我微信呢，到时候呢我给你转二维码，你直接扫码就行了。
3: 泡温泉。
1: 还有二维码也有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这样，你们这扫不截屏截这个码。
0: 截屏就完事儿。
1: 随时就加一个，用不了人，
0: 嗯，
1: 啊，问问，也许这行程你家孩子稀罕呢。反正我稀罕那地方。
0: 再说呢，一年365天在这钢筋水泥的这个城市里头哈。
1: 透透气儿不好，
0: 真的出去透透气儿啊，看看早上的这种，森林的起来的这个空气是什么样，对，
1: 对
0: 吧？听听鸟叫，这都是说花钱不多，但是肯定乐呵的事儿。哎，高哥，你泳镜买了吗？
4: 我平时也游泳，我那个泳镜有，但是有点漏水。
0: 那个买个新的，透明度好点的，到时候泡温泉的时候你不得潜泳吗？
1: 嗯。这个
4: 谢谢你提醒，
1: 在温泉里潜泳，哎呀，有意思啊！
0: 那一口气儿，
2: 那是不是还得配个氧气瓶啊？
1: 那个，这 W 说去五大连池一定要上那哪儿，叫二龙泉的那块那个水，那是最正经矿泉水。大哥，他那矿泉水里边含铁高，喝着吧都带铁锈味儿的，就是你们喝不喝那个剑龙，就那种味儿的，
0: 对对对对，嗯。那是
1: 啊，那随便喝啊，随便喝。
0: 老刘实在说句心里话，那剑龙矿泉水吧，喝着像个高档水，
1: 嗯，
0: 但是我就喝不习惯。
1: 你享受不了，
0: 对，咱享受不了那个东西啊。
1: 他说我前两天刚从五大连池回来，二龙泉两伙人因为接水干起来了，孩子好像没吵着丢了。
4: 对，你得排
1: 什么素质啊？啊，他说那个泉没有铁锈味儿，好吧？那这回我得去干整。
0: 高哥，你这回去了把它喝饱了回来。
4: 我上次去喝了
0: 啊，
4: 挺好喝的。
1: 记得你以前说过好人不多，其实坏人也不多，不好不坏的人最多。对，就是这个人呢，有时候好有时候坏，这样人是最多的啊。他说另外呢，我查了阿维塔用的是全系邓禄普。哎呀，
2: 不是，是这样啊，刚才我问店里头了，那个销售总监了，一个是马牌，还有固特异，他们也是混搭出。但是这两个
1: 跟邓禄普也没区别，
2: 没区别，
1: 都一个段位，
2: 而且都是一线的品牌，确实品牌
0: 这
2: 不错。
0: 这俩品牌的轮胎够用，相当够用，
1: 相当够用啊，
0: 嗯！
1: 我不是没睡醒，我是帮同事问个事儿。坦克400 HFT 对比 X3， 他说他现在吧纠结啥呢？他说这400这个机甲外形，他说特喜欢，但又觉得牌子没有宝马的硬。他说每年过年回家有一趟2000公里高速，我该怎么选？高哥，
5: 嗯，
1: 咱就当现在没在节目里。这人呢，就是你失散多年的老弟，然后他现在有这个想法了，你该怎么给他建议？
4: 其实这两个车完全不是在一条线。
1: 这用你说吗？他要能的话，我不就接茬了吗？
4: 这咋选？
1: 对呀。你看看，你说不出来吧？
2: 买一个车，
4: 如果你要说在市区考虑品牌价值，对空间没有要求，宝马 X3 呢，现在入手也不错，毕竟价格便宜了嘛。但是这个坦克400是吧？
1: 他俩就不是一套路子。
4: 啊，车身尺寸，
1: 你要论宽敞啊，动力好，还能市区里边还能烧会儿电，然后配置还得高，那肯定400啊，是不是？但你要说论品牌价值度，嗯。而且有人他不喜欢电驴子，那不就是X3吗？你咋选？有没有折中方案？
4: 条件到位了，买俩呗。
1: 跟没说一样。
4: 那不到位肯定得取舍嘛。
1: 因为这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脑子里边我想不出来怎么去给他讲。嗯，
0: 其实吧，第一个呢，我觉得呢，在油和电这方面的选择，这是一个大方向，得你自己选择。但是选电的话呢，家里得搭一个车位，这是
1: 你家有没有车位？对呀、啊。
0: 对，另外就是这两款车，不管是从品牌以及外观、车身的这个宽度、长度、风格啥的，绝对不一样。
1: 嗯，
0: 如果你要是一个特别的完美主义者，比方说像我高哥似的，衬衫必须穿粉的，对生活要求特别完美、特别细腻的一个车主的话，那你就买宝马。我们是敢肯定的说呢，宝马车的装配质量肯定要比长城的装配质量好。
4: 你那意思就是粗人买坦克四百啊？
0: 听我说完了。但是如果呢，你喜欢，那么也有另外一种男人，就是我喜欢这个自然的生活，我是粗线条的，对吧？哎，
1: 比如说肖恩，
0: 对对，这些东西的话，我要求的细节没有那么严谨。然后呢，偶尔呢还喜欢去周边溜达溜达。
1: 嗯、
0: 像这样现在这么好天气，人明天下午就出发了，出去玩个两三天，整个小越野了啥的。
1: 那四百就占优势，
0: 那就是四百了。哎、
1: 嗯，
0: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汽车到了今天，也到了一个迭代的时候。如果一个年轻人，如果这钱预算够用的话、
1: 嗯、
0: 可以考虑考虑这种的新能源车，对吧？
1: 但小人物说，如果是回村儿呢，那必须得是宝马，
0: 必须宝马呀，
1: 别的不行。
0: 而且关键是先买宝叉三是不是？
1: 叉三
0: 咱必须买两驱的，四驱的都不能买。
1: 为啥呢？土呗。
0: 不是啊，他回村的时候正好，比方我高哥开着奔驰七，
1: 老高大小碰碰头在雪里捂住了。
0: 对。大喇叭一喊，全村儿都出来推车。到时候我高哥华子都是中指的，唰唰唰，
1: 都金钟了。嗯，
0: 你后备箱一周开，那一看排面拉满。
1: 哎，那个 L，EZ60 最低配落地价，现在能给我做多少钱？干买，纯电续航能达到多少公里？
2: 你是最低的的话，那就是119,900。
1: 这个车吧，得等。
2: 对。两三个月至少的话是这样，但是你一定
1: 你往上聊一聊啊，
2: 一定能买得到。这个是纯电续航是200的啊、满油满电的情况下1000多，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在南方测试过的啊、那你要是说近期啊、时间提车时间能快一些、
1: 嗯、
2: 那就139,900，这个就足够用了、
1: 嗯、
2: 啊，这就是这个价格。
1: 嗯，科比说，说峰哥你说的不对。他说我高哥突然发现有一个失散多年的老弟要买车，他什么车无所谓，只要他买了就整。第二天高哥要做两件事，一掐断刹车管子，二安上炸弹。为啥呢？他说不弄死他那不有人分家产吗？
4: 说什么呢？
0: 就是这又不有句话，为什么老大走伤悲，对吧高哥？这事你得琢磨，
1: 因为有老二啊。他说有个事儿好奇啊，同事就是先林肯 Z 了，
0: 嗯、
1: 网传160,000，问有这价吗？
0: 有，林肯 Z 的话现在是这么一个形式，四 S 店呢卖的不太好，应该是主机厂吧，然后把林肯 Z 呢也是有不小的一批走到了资源这一块，
1: 嗯、
0: 也就是呢很多的二手车公司在卖这种零公里的准新车、
1: 嗯，
0: 南北方都有啊，然后呢。所以目前的价格不高，这个车如果你倒喜欢的话，就是说喜欢这个车买到行。目前价格方面确实再说挺面乎、
1: 嗯、
0: 挺面乎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第一爆量小，第二保值不好，第三相对日系和德系来说，美系车在电器部分的故障率还是要高于其他德系和日系的。
1: 嗯，
0: 反正喜欢就买吧，年轻人嘛，对吧，开心最重要、
1: 嗯、那个有反对买叉三的，他说我们村谁要开叉就宝马回村或者奔驰，
0: 嗯嗯嗯，
1: 他说表面上也不夸你，背后说看把他嘚瑟的
0: 啊、
4: 哦、见不了别人的好、
1: 啊、他说我就买个师傅拖借回之后、嗯、哎他说大家伙还对我挺热情的，
3: 对吧，这个能还能看出来你懂车，嗯、然后呢还没花多少钱、
1: 哎、就你这个5块钱雇的托挺有段位
3: 啊是吧，
1: 嗯，你这是多少钱雇的？这
3: 在哪儿呢？我没看到。
1: 涨2块，公众号里边的啊。

0: 完了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这个网友们说的也对。那你一般来说呢，咱的车都一吨多、两吨，也就这样吧。家用车啊、电车的话呢，反倒是一个都是三吨左右、两吨多、三吨左右的。那么第一个的话，这个养路费，网友的建议啊，第一，他们收的时候得收的高一点，
1: 对、
0: 因为你
1: 我掏了这么多年钱给你。
0: 然后第二的话，你确实，尤其纯电车，你一点油不烧，因为当时
1: 对路面来讲肯定是
0: 这养路费，当年呢都是合到这个油钱里嘛，
2: 对，
0: 折到油价里，所以的话，这个可能未来会提上议案啊。
1: 风筝，我要买混动的，他说你说插混的好还是这个蓝牌U混的好？
3: 这玩意儿吧。
4: 对，还是看你的使用情况。你要是这个油车开为主，高速多的话，其实就是蓝牌会好一点。对，因为你这么大个电池，你对电池的利用率不高，你要担心它可能七八年之后啥样啊？可能都远了，三四年后啥样？电池的衰减啊
1: 有
4: 多少？
1: 还有看你使用强度。
4: 对，你要是使用强度，
1: 一年万八千公里的。
4: 对，然后就想省点油，那买蓝牌混动足够了。而且蓝牌混动其实理论上和插混的技术路线是一样的。
1: 像我这儿就应该买蓝牌混动。
4: 对，就是你要是家里没有充电桩，还没充电条件，那肯定就又是蓝牌混动了啊。所以说你要是，就算是你这个里程多，其实买个纯电的也行啊。蓝牌绿牌混动就是这种过渡性的产品。其实我觉得绿牌混动和蓝牌混动理论上是一个东西，就看能不能充电。
1: 对，一个是靠动能回收。那个是得插上不往里补、啊、
4: 对，
1: 蓝牌混动还有个好处啥呢，它那块小电池那的点儿哎可扛霍霍了。你看第一批普锐斯到现在二十年了还刷刷跑着，
0: 那时候那电池好像都是镍氢的吧，
1: 对啊，那还镍氢电呢，
4: 镍氢电池，
1: 人家还照样跑着呢，啥事没有。你要是插混的2006年的车呀，它重损的都报废完了，对吗？是这道理不？前面放个耳机那是不是个武将
3: 小张总啊，是吧？咋看出来
1: 他像哪个武将？你告诉我，是个武将。也是对，我就记得小张总刚才说，昨天吃那个涮羊肉火锅，
4: 吃放纵餐的
1: 啊，吃了好几十盘哈、啊。那个
5: 自助啊，
1: 啊，
5: 喷油啊，
4: 那个对，那个自助潮汕火锅
1: 挺狠啊、
4: 嗯，
1: 啊，挺狠。就是当时凭架武将能不能打不成，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就是一个人得能吃才是个好武将啊。对，你要一天
4: 才吃了一斤牛肉。
1: 对啊，你像武松打虎之前喝18碗酒不还就着哎那个原著里边吃了多少牛肉，谁给我查查武松吃了几斤牛肉啊。那个黑衣女人牙很白呀，是吧？我看看。
5: 是我问那个男朋友说你喜欢我啥呀？喜欢你小白牙、黄头发。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家伙，我简直酥酥。
5: 就我觉得你这是。
1: 2015年12月份，奇骏2.5四驱领先 MAX 版，东哥知道这个车吗 ？MAX 版，时表125000公里，还真不多。黑色，两片钣金。一片划痕补漆，
0: 如果
1: 收价
0: 的话3万多块钱呗。那肯定是，如果说2015年的，个人认为呢，现在大概的价格应该在3万大多吧，就是4万之内，因为毕竟是个11年的车了，又看不着车，看不着手续，
1: 都是大概齐，
0: 对，大概一个准确价格。二手车这东西必须得看车看手续确定，你现在就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我们店平时都在岗，或者拨打4881357都可以。
1: 我同事的儿子买了个 K5 油混，开了8年了，电池也没事儿。对呀、
5: 啊，对呀、啊，就是很扛用啊。
1: 问东哥，第一代鸡腿档的X1四缸的，现在得多少钱能买？
0: 大概我看啊，鸡腿档的四缸的，那就是2.0T， 要电子档的，那现在如果说的话，基本上起步啊，起步的话就应该在。4万多块钱开始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5年的开始啊，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
1: 问X3同价位有没有别推荐？我明白了，幸福每一天的这位朋友，他实际上对于X3并不是完全的中意，用咱们老话讲，没特别相容，是这个理解吧？那这同价位25万左右。来，再。

0: 说两个给他。
1: 啊，那大小差不多的 Q5 要大一些。
0: 我第一个想就是 Q5
1: 啊、哦，那要大一些的，我觉得混动锐界四驱版呢，应该差不多
0: 了。对，还有一个了，嗯，
2: 冒险家。
0: 哎，不是。嗯，航海
2: 家，
0: 这个价买航海家都够了。
3: 不管是锐界航海家的话，他都不买，因为呢，他特别提出了要回村，回村这个。
0: 林肯和福特村里不认呢，
3: 不行，包括马自达的话，村里这全不行。
0: 但东哥，你知道吗？村里第一任的品牌是啥？知道吗？
3: 奔驰吗？
0: 对，
3: 嗯，
0: 奔驰。但有又出现问题了 ，GLC 25下不来。而你要是买 GLA 和 GLB，
3: 不行不行，那不行，那
0: 它又不是那么回事
3: 儿。GLC 260现在多少钱？
0: 也得30，对不对
3: ？GLC 260，
4: 42万多的吧？
5: 不了解这车，
3: 不认识啊？
0: 他不认识。
5: 不，这价格掌握的不是很精准。
0: 他不要带电池的车，
5: 那就是燃油车呗。
3: 对啊，
5: 还有一个凯迪拉克 XT5。
0: 卡迪拉克回村也不行，
3: 这个不行，回村
5: 这个车也降价了，车型新。
3: 如果是回村的话，必须三叉星辉。嗯，
0: 哎，东哥，25万二手叉五能端哪年的？
3: 那可近了去了。我告诉你啊、
0: 嗯，
3: 如果真是奔着牌面去，
0: 必须叉五的，我觉得那可以。
3: 咱再端个路虎揽胜运动行不行？
0: 多少钱？这25万能端？
3: 现在如果是低配的啊。
0: 嗯，
3: 低配的能不能添1万-2万的？26、27没毛病吧？
0: 嗯、
3: 19年的揽胜运动。
1: 刚才看了一下，徐老师，那个 GLC 260的、
0: 啊、
1: 最低配35万1800的，现在优惠9万左右。
0: 哎呦，兄弟，听个话，真要是会想要别锦衣夜行啊，要衣锦还乡，老少爷们看你，哪怕背后他使劲薄饼咱是不是听不着？
3: 那当然
0: 啊！说你不会过日子，说你败家的。我跟你说，有一句话记，我小时候玩，我总记得。东哥，你们小时候胡同里边大院里没有话，叫干气猴。
3: 这是干气猴，那老话。
0: 因为我觉得干气猴其实最过瘾。
3: 其实呢，这个别人在你后面呢说三道四，首先呢就是五个字：羡慕、嫉妒、
0: 恨。
3: 高哥是不是五个字？
0: 他没有羡慕。
3: 我是不是没数错吧？
5: 啊，是没数错。
3: 哎。但是呢，羡慕先放到了前面，
0: 嗯，
3: 嫉妒恨是在后面，谁人愿说啥说啥去吧，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是最重要的。
0: 哎、
3: 小七 L 七一踩小油门，
0: 那在村里头，
3: 左手方向盘，右手小智能手机一晃，这声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这感觉来了啊、哦！我在这儿，我不跟大伙儿开玩笑啊。如果我要真是，当然我没这个需求啊。如果我有回村的需求。我一定干个奔，当然我肯定不 GLC 啊，我整个啥？我整个二手的奔，像
3: 恒腾有，16年的 GLE 400，
0: 嗯，
3: 带风铃灯的，那还不行，9万多块钱
0: 啊，是啊，嘎嘎，回村我跟你说，整越大个越好的奔，
3: 对，
0: 一定要这奔，嗯，或者是还有一个办法啊，兄弟，你可能我说这话，咱再往下咱再说的更这个过日子贴铺车啊，这个奔养车挺贵啊，这个奔养车可比奥迪和宝马还贵。
3: 但是在东北人的这个精神世界里头，
0: 嗯、
3: 那都是不重要的，
0: 啊、
3: 关键排面排到第一。
0: 租一个回村，别的时候开一个回村租一个，你不回家2000公里吗？你开到离家200公里的县城，你到那儿租一奔回去。然后回到县城再把那车换回来，再回来。咱你说关键用处不就那一下子吗？对不对？
3: 3-4天，
0: 就那3-4天吗？
3: 嗯、
0: 啊，小人物，我开奔回村，老娘们都愿意跟你打麻将。
3: 还有这疗效呢？
0: 生成说是 WR2 配件没那么贵，我兄弟那不是老款吗？现在乡一级的名媛能认识 S 的新老款，你信吗？这是第一位的。第二哈、啊，是价便宜了。你知道 S 的保险有多贵吗 ？S 的保险太贵了，
3: 买个
0: 赶一家子一年普通人家的一小半天生活费了。
1: 啊，生活费的话，已经得一个月1800的，光买菜钱的话，那你都不够。
3: 那个高哥，
0: 嗯，
3: 你有个奔驰 C 是吧？我认真的跟你聊天呢，你有没有？
5: 我听着呢。
3: 哎，我有个奔驰 S， 你相信吗？我自己的，不是卖的。
5: 哪年的？
3: 啊，我是尊贵的奔驰 S 车主，你信不信？
5: 二手的。
3: 那当然是二十。我刚要说呢，

0: 我是不是级别比你高？
1: 比我高，
0: 我是 S 车主吧？
1: 啊，
0: 对，你看我没跟你开玩笑，真有个奔驰 S。
1: 高不高？你不也坐我对面上节目吗？
0: 嗯，
1: 一天不也是消耗这九十分钟吗？
0: 你羡慕嫉妒恨，你把后面的仨字读出来了。但是我那个奔驰 S 跟别人
1: 我羡慕你干啥呀？我比你年轻。
0: 哎，高哥，你这张嘴我给你形容一种药品，
2: 嗯、
0: 你这个嘴就是百草枯，嘎嘎有劲，你知道我一上来，
2: 这句话被你怼一词儿了吧？
0: 全部杀伤。
2: 都是我买凯美瑞，求推荐一款，找谁？那个易宝食品经销、这位兄弟，你有没有置换？因为啥呢？这个凯美瑞啊，现在有置换买挺合适的，
0: 对，挺合适
2: 的。它长补啥挺好、但是呢，你有这种情况，你能不能接受拿不到省补？
0: 啊，不，他可以买二点零的。
2: 对，不，懂个二点五混动那是最好的，
0: 二点零一个混动的现在也
2: 是，二点五混动的开着感觉劲儿还有，完还省油。而且二点五的你没发现吗？二点五实际上在老车里边，就是那些当然这个都不是太老，它故障率比二点零的还低。
0: 关键劲头吧，
2: 它劲头还好，
0: 劲头不好。
2: 我告诉你兄弟，要不差一那仨瓜俩枣的，一定端二点五混动的那凯美瑞，那是个正经玩意儿。那车开实际上跟雷萨 ES 三百 H 是一样的。
1: 它没有置换。
2: 哎，你要是啊没置换呢，兄弟啊，哎呦妈呀，
0: 那不合适。
2: 没置换你不合适，能接受吗？
0: 嗯，
2: 你要能接受的，我就给你。嗯，哎呦我天哪，没说
1: 二点零的，
2: 哎呦二点零的啊，二点零的，那你加东哥微信给你找人吧。
0: 那挺贵，这个的话、如果要没有置换的话，这个得15万多，二点零混动的。
2: 你这么的，我看你打这个电话吧，136-545-2881，136-545-2881，找夏经理啊，找夏经理，你就直接去干买啊。然后他那要是对你不热情啊，服务不到位的话，你告诉我，我节目里直接咱就把它就给周出去，行不行？
0: 好在啥呢？现在那个试补的话，应该还剩10%吧。
2: 嗯，
0: 所以这两天买的话呢，你还能整回4000来。
2: 嗯，峰哥，现在千万不能买老款奔驰回村儿。他说现在村里老头都刷短视频。他说我发小开的一回去的，老头能认识新老款，而且说你这把手不对呀、
1: 那研究了，
2: 哎呀，
0: 那这个改的不彻底，改的不彻底，
2: 不能开老款。也说我刚才说推荐的 GLE 二手回村不行啊，
0: 不行，买个再老款的，给它全部改成新款，买个06年的 S，
2: 嗯，
0: 完了给它改成最新款的。
2: 大哥，里边方向盘都不对，
0: 不，现在改的老厉害了。
2: 那你花钱呢？
0: 不贵吗？
2: 那得多少钱呢？
0: 12-13万嘛。
2: 有个事儿，我上礼拜上哈西大街西城工厂停车场，那地方常年入口堵着往下排啊、嗯。就是兄弟，你既然知道你还开车去，那你说你图啥呢？他就在那排着啊，排着啊，排着。说到入口了，快到了，结果别的停车场的出口啊，来了个箱货，排队啊，这边有车他就出不来，我没让他，就开窗骂，骂去呗，打人骂人不疼，诅咒不灵。你就告哎，你我让你开车，嘿，干气猴，
1: 你给他录下来，在公共场合骂人不也违法吗？
2: 是啊，但是高哥，你信吗？那你录一个，你看看到时候会他能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呢？
1: 关键没这
2: 劲。哎，你还憋一肚子气，你不说，嘿，干气猴，这时候他告诉你，那他的火比你大，他要敢故意撞你一下，哎，得了，这下妥了，知道吗？欲买桂花同载酒，他说唠了一圈，我觉得还是租这事儿比较稳。对，租是最稳的。我要回村我就租一个。
1: 你有这实力，
2: 就从腊月23我租。
1: 那时候租还贵呢。
2: 啊，腊月23是贵啊。
1: 那肯定的呀。
2: 那高哥，你一般回村怎么租法？
1: 我认为没有必要整这个吧。
2: 你知道吗？
1: 啊，
2: 就是每个人在童年的时候都有一些这个心结啊，需要那钱打开一下。知道吗？你没羡慕小伙伴的手里边有你没有的玩具吗？有没有过？
1: 现在没有了，以前有。
2: 这嗑唠的吧，真是特别没意思。
1: 看淡了，现在。
2: 你现在是没有了。我说你小时候，你小伙伴手里有玩具，你没羡慕过吗？
1: 羡慕过。
2: 哎，
3: 但人家高哥拿个扁的，拿两个水烧。
2: 嗯
0: 哦，高哥呢？
2: 挑桶粪回去。
0: 最近我和高哥老俩进行了一些思想和精神上的沟通。我跟高哥的现在境界提高了，随着这个尔滨高百亿这个名声的这个诞生，确实挺好。高哥现在主要愿意上演艺圈，什么当。

0: 群演了啥的，是不是高哥？
1: 做制片人，
0: 对呀、
1: 啊，行，
0: 哎，副导演专门挑演员的，对呀、啊，
1: 都我们村里，既然股市的反弹啥都能说，就是所以说现在回村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好混。
0: 大哥，你这回再回村，我告诉你拿一样东西，就是整个全村的人都会非常的佩服你。你上道外道台府，你买个什么那个
1: 玉玺？
2: 好像我们村子好像是没有几户人家了，大部分都是老人，年龄平均应该都是在65岁以上了。
0: 你整个什么青花瓷啥，整俩罐子，一面夹一个。
2: 我到农村鉴宝去。
0: 狗屁，这个都
1: 狗屁，不是？现在高哥真要拿个玉玺回去，可热闹了。
0: 别人搁玉玺都啥，都搁包里，你啪往脑门上一扣，一盖个印儿，
1: 刺背沧州，
0: 看文章，带玉玺回来了。
1: 这个说句题外话啊，玉玺盖过的圣旨，到现在为止都没人见过。那个东西到底多大？顶上那字儿？啊，寿命于天，技术永昌，到底是什么体也不知道，知道吗？所以高哥想要买个假的都不知道啥样。是
0: 我高哥啊，上道外，道外有卖圣旨的，顶上都带着字儿的，到那
1: 买个圣旨，
0: 你整他一箱子扛回去，碰见老张家，你啪一打开，你就得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yeah. 啊，赐高月玄三品顶戴花翎。
0: 碰见老李家，你把老李家那卷打开，一读完事儿。
2: 最近我跟你说，这是没吃药啊，这是咋的？这么活跃呢？
1: 20万落地，混动 SUV 全款纯家用，感谢。这个认真点跟人说吧，啊，去20万落地，裸车价17-18个呗，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混动的，我理解是插混的，行吗？
2: 绿牌的。
1: 对啊，因为它，对，油的这个价现在没了啊，没有。
2: 如果的怎么没有呢？丰田荣放这个价格下不来吗？
3: 20万
2: 啊，下不来吗？用不了，
3: 那不用不了吗？
2: 说
3: 的不是用
2: 不
3: 了
2: 吗？下不来是不够的意思。
3: 下不来，锐界不是下不来吗？20多万，
2: 那你不说没有
3: 吗？上不上下不下吗？那20万不就没用吗？你给我找一个正好20万的，
2: 买
3: 哪个正好
2: 高配？
3: 荣放高配20万。
2: 对呀、啊，
3: 你推这么推啊？
2: 那咋推？厂家都生产，我们何止不卖呢？
3: 你做节目得有点公信力。
2: 什么公信力？
3: 不买
2: 的车。我都
3: 自己都不买的车，
2: 你天天来上节目，
3: 你就抬杠嘛啊，就抬杠嘛。20万人买荣放混动，
2: 起来你不得劲儿了？
3: 什么抬我心眼子？
2: 有毛病吗？
3: 你那么推车的？
2: 怎么没有毛病呢？混动丰田20万怎么买不着呢？
3: 不跟小人抬杠。
1: 干球。
0: 小张总，你以后别跟高哥犟，你俩正好是相反。我高哥吧是五官颜值嘎嘎够用，但是三观这方面确实差点。但是你正好是三观嘎嘎够用，但是那五官这方面你叫高哥差。
3: 反正吧，
2: 你
3: 说话也没人听，你说话也没人听，你说话都是纯扯，
2: 不是、
3: 啊、一点公信力没有。
2: 混动 SUV，、
3: 哎、你让人买荣放吧啊，看哪个傻跟你一样买荣放，
2: 有毛病吗？
3: 看谁给你买荣放混动这个价格。
2: 够的。
1: 现在蓝牌混动荣放现在什么行情？
2: 他这个车16.98万，
1: 优惠多
2: 少钱？高配的到19万多都有。
1: 我是优惠多少钱？你别按，
2: 优惠幅度挺大。
1: 对吧？优惠就19万的优惠完多少钱？
0: 16万多块钱。
1: 16万，你照着20落地差了4万，你这
2: 哥他有故事税保险呢。
3: 高哥还得挣4万呢，
2: 承上启下
3: 不挣钱呢，白干活啊。
2: 高配的和低配的，那还有2.5的呢。
3: 那高哥这个份子大，肯定要卖这个呀。
1: 咱
3: 卖个华境才挣几个钱。
2: 我认为你买混动 SUV， 咱说一嘴丰田的 SUV 没毛病。
3: 你家也不是没这个车，卖个华境不好吗？
2: 你着什么、啊？
3: 老板挣钱你不挣，你不高兴呗？
2: 你说完了吗？
3: 我说完了，就是你
2: 他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华境 S。
3: 你就说是华境呗。
2: 第一点，在我没说之前，你说
3: 没有
2: 你？你说混动的不够，
3: 不够吗？锐界不够啊？
2: 不，绿牌的不够，那我就要纠
3: 正你。我说的是买
1: 蓝牌
3: 混动
2: 不
3: 够，
2: 蓝牌混动不够，我就得纠正你。那丰田不够吗？你说的不对，我就得纠正
3: 你。
2: 你
3: 那个是太多
2: 了，然后我再介绍我这个车。你明白吗？
3: 你不抬杠就说不了话，是不是？
2: 咸菜吃多了。
3: 你不抬杠说不了话，你那个荣放卖20万，你挣4万呗？
2: 不跟那没关系，你看你
3: 没关系，你还得挣钱。
2: 你说的很对吗？
3: 我说就是对啊。
2: 我卖荣放不挣钱，但是咱得问题点给你说明白了。
3: 你卖华境是真不挣钱。
2: 华境 S 了，
3: 你卖华境是真不挣钱。要不然
2: 你
3: 不说吗？
2: 不够。
3: 人家和华境挺好个车，还有四驱，还插电混，你就说华境呗，不挣钱，哎，不说，什么玩意儿呢？
1: 来，咱们先说一下正经的啊。 这个价谁呢？现在就主力的卖的比较好的几款，像泰七什么行情？
0: 泰七的话是这样的啊，老款新款的没来的，新款没来的。如果要是说老款的话，就是20万左右。
1: 哎，
0: 它最低配的我记得是17.7万吧，就优惠完的价格。
1: 这是算一个候选了吧？
0: 对对对。
1: 哎，高哥，
2: 嗯，
1: 华静。
2: 华静这个车呢，预算稍微追加点呢，可以看到四驱乾坤尊享版，这款车呢19.38万。
1: 嗯，
2: 但是你要是对四驱预算不够呢，就看两驱的17.58万，加购置税加个保险，20万落地呢是足够了。
1: 嗯，
2: 这款车的卖点呢有很多亮点，这个车身尺寸呢将近5.2米，轴距呢也超过了3米。
1: 嗯，
2: 它有华为乾坤的智驾。鸿蒙座舱的加持使这车呢有一个超高的性价比，外观呢也确实很漂亮，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你要是想了解呢你来看一看。但这个车激光雷达好像是在舱内的，可能
1: 又来了，
2: 在舱内的确实是但是你要买这车呢你来试一试
1: 那个完接着往下再说。还有啊，咱们得给人多捋几个。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我就觉得这哥们儿吧，我要捋多了我怕他最后能这个就是挑懵了。
0: 咱再捋两款，
1: 再捋俩吧啊。
2: 就是刚才
1: 蓝图那个 free 现在什么价啊？
2: 蓝图 free 是绿牌的。
1: 对呀、啊、绿牌的呀。
2: 蓝图 free。
1: 嗯。
2: 行情价格是25左右吧。
1: 对，它优惠幅度好像挺大。
0: 它优惠大。
1: 它优惠幅度特
0: 别
1: 大。那个车是个好车。
0: 嗯。
1: 啊，卖的不好。
0: 对对。
1: 因为它是带空气悬挂的。这一个吧，我告诉你还有深蓝318。
0: 嗯，
1: 你看卖的不好，我告诉你先说兄弟啊，这绿牌车保值全都那玩意儿，那个深蓝318的底盘质感是我在这个价位开过的绿牌车里边最好的，它的空气悬挂在这个价位是最好的，但是市场真的是最差的、啊、
2: 但是蓝牌的油电混合 SUV 也能买得到，荣放的双擎四驱的优惠完189.8万，你可以看一看。
1: 嗯，那个
2: 有毛病吗？你说的不对，我就纠正你。你说多了也纠正你。
3: 你说的才不对呢，我说哪不对了？
1: 就是、
2: 你刚才说蓝牌的油电混合不够，
1: 高哥
3: 就是不够啊，
2: 不到荣放是啥呀？
3: 荣放太多了呀，
1: 车轱辘化了。
2: 哎呀，我
1: 车轱辘化了啊！
4: 哎，
2: 车轱辘化了。
4: 说蓝说绿牌的可不可以？就漂亮一点的，矮一点的。
1: 嗯，
4: 就 SUV 行不行？
1: 阿维塔
4: 07，哎，这款车219.9万，指导价格，但是有优惠啊。这个您不妨，城乡路302号，是城乡路302号，那儿都有试驾车，各个配置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外观真的是很漂亮一款车啊。
1: 药贩子给你们上课来了啊。他说现在想要说是拿这个低配改高配啊，老款改新款啊，他说去唬这个小瑜伽裤什么的，他说告诉你们不好使。他说你觉得你时代进步了，你们进步了，他说瑜伽裤也在进步，他说我哥们儿买的 G500， 他说是不是实力也可以了啊，但是觉得段位不够，大价钱换的全套 G63 套件，他整的他说我是看不出来啊。结果人小姑娘上车问了个问题，她说表不是应该是万国的吗？你这咋不是呢？
5: 我扣下先卖了。
1: 她说到这儿直接她的胳膊就尴尬的不行了。
5: 有几个 G63 的？
1: 满大街全 G63。对，就是说那块表一下子就露了馅儿了，因为63是 IWC 啊。
0: 人这个社交名媛呢，人的社交
1: 人家也
2: 高端位，
0: 人都是向上延伸的，
1: 人也看明法、啊、
0: 哎对
1: 哎，现在富贵说拿那个单低配改高配啥，这适合这唬你，我估计肯定是唬不住吧。
6: 现在他就开个那个劳斯莱斯来，不给我花个万八的、
1: 嗯、
6: 我也不能上他车呀。
1: 对啊，你光拿车便宜、嗯、就像网上有人钱是给看的不是花的，那是虎头大头鬼呢，你给光换钱袋子，你糊弄谁呢？
4: 啥叫名媛？
1: 嗯，
4: 吃喝穿行这些必须得得、嗯、
1: 对，都得
4: 见
1: 识过，知道吧？
4: 要不怎么能叫名媛、
1: 啊？一说这酒啊，其实就整个什么82年拉菲，别的酒都说不出来。
4: 你得能说出子午卯酉啊、
1: 嗯，
4: 这个品完了之后，这是大致上是什么酒，
1: 嗯、
4: 都得给人说出来。
1: 这个乘风破浪，他就说。我认为激光雷达在室内是好处很大，他说我试驾了猛士817， 越野的时候掏泥坑子整脏了，结果那个激光雷达呼上就爆。

0: 不使了。
1: 说的没毛病，你得跟小张总说一声。我说他不理解。
2: 那你说同样是华为的这个支架，为什么高端的全都用是外面的？
1: 关键他不是猛士817吗？他不越野车吗？
2: 人家用是华为啊。猛士817不是华为支架吗？
1: 是华为支架，它不是越野吗？
2: 它越野，对呀、啊，说的不是那个这个，
1: 你开理想 M9是越野去了，
2: 说的不是激光雷达的事儿吗？那人这个好的东西就是在外面啊，散热好，你那个室内的散热不够，它太高的这个功率倍数它支持
1: 不
2: 了，不
1: 脏啊，
2: 对呀、啊，它也不好使啊，它功率达不到啊，
1: 它不好使怎么
2: 它也达不到
1: 啊？
2: 它折射也有限制啊，它也支持不了八九六线呢。对吧？你只能支持那个200多线吧，对吧？你做不了八九六线。
1: 那
2: 你哪个室内的激光雷达能做
1: 八九
2: 六
1: 线？那
2: 八九
1: 六线的价格多少钱呢？
2: 你那个是天然它的劣势造成的。
1: 天不天然，劣不劣势，人家
2: 它就是做不了。对，
1: 价格多少钱呢？
2: 它就是做不了。价格是次要的，你就八九劣势六线放一年前，它也放不了室内。
1: 包括人际关系，
2: 放不了，
1: 都是以价格为标准。
2: 你不懂技术，你别跟
1: 我
2: 说话。
1: 我不懂，你
2: 懂。我
1: 懂
2: 啊。你八九六线它做不了室内，
1: 你懂，
3: 你
1: 应该造汽车，
2: 它做不了室内。华为也好，何塞也好，都做不了，技术达不到。
3: 你俩先 OK， 先停一下啊，因为这边有红腾的声音啊，
4: 那我得上来，哎，
3: 因为你俩吧，刚才唠的车跟你俩都没关系，
4: 一分钱的
3: 啊，你说以李维斯 M 九啥，你说你们俩卖20万都卖不上的车，你说唠这个，
2: 算该唠，非跟我抬杠。
3: 2016年
1: 互动，
3: 速腾1.4T 的。银色11万公里，小伤没大磕碰。
4: 嗯嗯，应该是个230的，算自动挡的是吗？
3: 嗯、
4: 哎，现在呢，2016年呢，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是3万多块钱，我估计如果说大概的话呢，就应该在算是3万5左右或者3万小多。
3: 嗯、
4: 如果这台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就直接一矿机一号红汤二车啊，评估师呢都板正利索的等着，欢迎您的光临，联系电话是4-8-1357。
3: 尚德能不能做四轮定位？能，尚德能做四轮定位，但是只有淮河路店能做。
4: 对对对，
3: 你打88003999，我告诉你，他家那四轮定位的机器是目前最新款的，型号还高呢。我上次去做，哎，那玩意儿快，好四轮定位不费劲呢。你直接打88003999啊啊！这个他俩一炒，潜水的都炒出来了。哎，东哥，你炸过鱼吗？
4: 炸过鱼，咱没炸过，咱看看让别人炸过鱼。
3: 嗯，那一下漂白翻这一片嘞。
4: 哎，高哥漂白上来了
3: 啊！他说：“如果真要牌面，得有司机，没有自己开车回村的。”嗯，
4: 牌面这个东西吧，你看你是怎么想的？
1: 最近刷的短剧有一个霸道总裁，
3: 嗯，
1: 开着劳斯莱斯，
3: 一直有霸道总裁，
1: 对，带着一些什么
3: 霸总，
1: 那回村了，换件破衣服进村了，考验一下，没事看一看。
3: 说高哥
1: 啊，
3: 你得空回村去，给你出个招儿。路过邻居张大爷家的时候，你进去瞅一眼，说：“哎呀，大爷，您这酸菜缸是明朝的永乐年间的呀？”你问他要卖多少钱，他会给你个价，然后你就跟他还一口，完他会考虑考虑，你就永远再也别回去了。
1: 他得好几宿睡不着觉。现在这农村鉴宝的可厉害了，
3: 嗯，都是老物件啊。这个是。我看啊，有人说学霸学渣因为一道物理难题争论了，是什么意思？那算物理题吗？激光雷达算物理啊？对，还算物理啊。他说施伯托界今天为什么没人问？那你问一下呗啊。问东哥现在那个处理的奇骏库底子，
4: 嗯，
3: 出手行不行？他说价格老面乎了，哎，好像9万多吧。
4: 是这样的啊，首先一个呢。我不太建议，如果你买这个库存车价格确实很便宜的话可以考虑，但是奇骏这个车呢我不个人不太建议，因为呢它从这个 1.5T 的上来啊，然后或者说新款的奇骏上来，新车卖的就不好，完了之后呢这又就是一个库存车，你可以考虑其他车型，因为今年的这种库存车比往年要多很多，整个汽车市场不好，
3: 全是
4: 对，哎，现在除了厂家管控特别严的几个少有的几个品牌之外，其他的品牌都有这种零公里的二手车。
3: 哎，就是厂家大库存。你为什么那个什么陈建泽啥的现在火？他不就是那一大批大库存，
4: 嗯、
3: 现在全在他那儿吗？
4: 各个品牌，而且呢，有一些电车，就是也是这种新车的话啊，我们连那牌子都没听说过。 哎，人有这种零公里新车，
3: 嗯，
4: 所以的话就从。

0: 一方面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汽车市场是真不好啊！这个汽车市场二十多年第一次出现、
1: 没见过这么多库存，
0: 哪见过这么多库存呢？而且呢，车型这么多，往大点的说吧 ，A 六子、Q 五、帕萨特、迈腾，对吧？这么大面积的然后出现。第二个就是说，主机厂日子确实不太好过。
1: 那你希望建三江有马自达服务站吗？
2: 马自达服务站呢，没有厂家指定的啊，但是
1: 我估计是没有。
2: 我个人是建议一年呢，您来个。
1: 哎，也不能那么说。哎，我才想起个事儿，我告诉你，希望这趟我上乌拉盖那边，我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啊？他那边有些小县城啊，相对来讲就是比较闭塞的一点，就比如说那叫，哎呀。蒙住了，那叫什么玩意儿？反正是那名字都挺拗口的啊。它里边有一种修配厂，这个修配厂是啥样呢？不算太小，得有五六个库眼那种修配厂，顶上还带二楼的。它顶上有一排 logo。
2: 嗯，
1: 我看着一个啥呢？现代、起亚、雪佛兰、吉普，这几个 logo 全在顶上挂着，底下写特约授权服务中心。
0: 对对对对，是
1: 他那么写的。
0: 对，
2: 他要是有这种授权，
1: 我猜是厂家咋的，在这儿他没有办法，他连二网都没有嘛，
0: 是
1: 对吧？
2: 也有可能是这样，
1: 设定了这么
2: 是，就是黑龙江的啊，辐射不到的，咱们4S店也有一些合作的二网，他给从咱们这时候出那些配件，但是正常的厂家授权的，据我了解，马自达这一系列别的品牌我不了解啊，他正常的底下是肯定不会授权这种维修的。
1: 嗯
2: 啊，他因为他质量保证不了，所以说他不可能去授权啊，他也制约不了他们。
1: 但是像那种地方，我看那个他就是特约授权，我猜，因为我没进去啊，因为在那路过嘛。他敢这么写，我相信他是应该是有厂家的这个。
0: 对，他这个称为的二级服务站，就是呢，像
1: 他不是单一品牌，
0: 对，
1: 他一堆都他委托的，
3: 跟赛店签的梗，
0: 对，
1: 他是跟赛店签的，
0: 是。
1: 啊，你们在那个偏僻地方也跟这种小
3: 对，我们也有，
1: 嗯，
3: 但是我们可能有直营更专业一点，就是比合资品牌可能还做得要好一点。
1: 不，但吉利的这种小修配厂授权的我没见到，因为啥呢？那地方都是这种外国牌子。
3: 我们是就是做吉利就只做吉利，
1: 对。
3: 一般来说，我们各区县都有这个大部分县城吧，基本覆盖了，全都有我们直营店，直营店会有合作的二网，他会从我们这走机油和保养记录。
1: 二手车一口价终身免费送保养有套路吗？有，那个
0: 一口价这块是一口价，但是这个终身保养这块，这个你要算一下。
1: 更有套路，
0: 因为这么说吧，你说你买一台七，就算你五六万块钱，六七万块钱，如果这个车你真的假设开十年，终身免费保养，这十年保养多钱呢？
1: 他这车才挣几个钱呢？
0: 对，所以的话，大家在有一些事情上，咱不能说人那个真假，但是呢，你要有这个自辩的能力。像哈尔滨原来不就是有一个网红吗？然后当时这个牌面整的挺好，前面咔咔咔展厅，后面全是售后车间。
1: 嗯，
0: 来吧，兄弟们、家人们、亲人们啊，各位那个啥来了之后，在我这买的车。买的车完了之后呢，你交多少钱的这个质保钱，然后我给你提供终身的这个免费质保嘛。完了之后，过年黄汤了，质保就
1: 公司都没了。
0: 对，就再见了。
1: 问你们谁遇见过买车不讲价的？
0: 我。
1: 你遇见过啊？
2: 我以前的话，马自达是这样的。
1: 啊、你说那是那个年代了，二十多年前了。
0: 现在哪有啊？你销售顾问的话，你主动就给人报，先生，我这个车现在是，比方是198,000，我们现在优惠38,000,16,000，完了我还有各种补贴，还有啥，还有送的啥，
2: 他那现在一口价，
1: 讲不了，现在都讲不了，不，现在一口价是一口价讲不了，就是没有一口价的车，没有不讲价的，
2: 对，
1: 一口价他都给你讲的，
4: 对对，
1: 啊，整的王晨都吓嘚瑟的，怕厂家派的神访。
4: 是，就是真的，一口价你跟他讲的清清楚楚，然后他还让你给他便宜，
1: 这就是八九不离十，就是厂家派来的，那叫探子。
4: 是，
1: 就是你刚才说那一堆牌子，我恍惚回到90年代初了。大哥，能不能别闹啊？90年代初，国内哪有那么些牌子呀？说是高速之家跟城区之家有区别吗？区别大了。高速之家其实相对来讲技术要求并不那么高啊，主要是城区。这个路况突然变化的东西太多了啊，订单制能控制产能和价格啊，是理论上是的，但是也目前来讲，好像大家伙操作都不太好
2: 啊。但马自达是这样，它生产就是量本来就小，因为排产周期啊。

0: 受配件影响啊，一系列的，它生产量它并不是很大，而且呢，恰巧卖的还算不错啊，现在还是一直是订单制，所以说马自达这个 EZ60 确实是目前是这样。
1: 问新赛图斯 1.5T 那款10万之内能不能下来？
2: 我觉得啊，差不多。八月份咱们就上市了，7月底大概能到试驾车和展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买博越找谁？
3: 买博越加我微信啊。然后现在也有特价车，特别是这个博越 L 的低配，99,900指导价的这个啊。然后呢，有点小库存，价格非常便宜，可能有置换的话，7万多块钱就落地了啊。18045078887。
1: 河南那边锐界说现金优惠85,000，靠谱吗？不敢说，
4: 这个问题你得看他是厂家授权的经销商的直播间，还是说就随便整了一个 AI 的图片，有人在那儿讲，在那儿讲的说这个价格呢，应该是获取电话号码，挣咨询费的，他就以低价来吸引你。
1: 你
4: 如果是直播间呢，可能会有一些条件。
1: 高哥，你们看没看过那种？在直播间里介绍一个车，介绍半小时，你怎么问他就不说价了
4: 啊？对对对，有，
1: 就这帮玩意儿。完了我一看，
4: 他就让你留电话。
1: 嘿，他就让你留电话。
4: 对，
1: 这没有赛店的，这全是那种所谓汽贸公司，而且跟你说，他还都是说玩套路那伙的，以河南直播间居多，你知道吗？我看过好几次，
5: 各个地区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啥呢？
6: 那边出教练呢。
1: 10万合资7座 SUV， 汉兰达首选，大哥呀，你要买二手的呀？那没有首选，看车况。
5: 其实如果说咱说奔着汉兰达这个方向去看的话啊，我觉得呢，因为呢，现在18年的汉兰达如果是豪华版的话，现在得卖到11.2万，我建议你看看锐界。锐界的话呢，它同年限的，比方都四驱同配置的话，它基本比汉兰达得便宜3万多块钱，4万块钱。我说是同年限同配置的，而锐界这款车的话，质量也比较可靠啊，而且价格还不贵，你用不着10万，你7万多块钱8万块钱，你买18年的四驱七座，又带方向盘加热，又带的电盘座椅，
1: 大满配，
5: 哎，所以的话。如果买二手合资这个价位，可以看看锐界和汉兰达俩车都能看。
1: 坦克400和最新款坦克300怎么选？兄弟，我这么打个比方，你说最新款的发现5和现款的这个揽胜怎么选？你再新它也是300，虽然现在不是新款，那也是400，一定买400。新款 X3 30i 能买吗？能买，讲你们讲啥呀？讲价格啊，还是讲驾乘感受啊？
0: 讲价格，我可以给你报一下。刚才的话，30不是 Li 是 L， 应该是35.8万的指导价格，应该是28万左右能够买得到。
1: 你像这位说赛图斯6万差不多，大哥，你那花的不是人民币，你那是迪拉姆，啊，得1:2比例啊，6万块钱怎么可能呢？
2: 因为之前咱们以往的经验啊，这个赛图斯和 K 三它三大件一样，一个是轿车，一个是 SUV。那 SUV 的车型肯定要比轿车的贵10,000左右，所以最低配的赛图斯可能优惠完的价格，现在应该是老款啊，以老款举例的话，应该是79,900，这个是老款。
1: 新款就得奔10。
2: 而且新款我是 1.5T、8AT 和世博托界三大件一样了。那它肯定是在10万左右，应该顶配的车型应该是在10万吧，我觉得，所以就是8万、9万、10万这三个区间的可能性很大啊，但具体价格我也不太清楚。如果他真把这款车定到6万的话，我觉得那我们可能起亚又要崛起了，这个重生了，所以要是
5: 那你们一跑就不用卖了，
1: 对，你要真这车卖这价，你一跑怎么办？
2: 一跑就得便宜到4万，
1: 对啊。金南说：“我以前真不知道买车能讲价，人家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就是套路太多了。是啊，兄弟，就是诚信机制，就是这么被摧毁的啊！这就叫什么劣币效应？小王美女萝莉，世博托界2.0T 四驱有试驾车吗？
2: 没有，世博托界的试驾车现在只有1.5T 的顶配车型，2.0T 的都没有。所以四驱呢，它是这样的，2.0T 四驱它是一个。”

0: 个智能四驱，它可能没有任何的按键，也不像是那种硬派越野呀、啊、有锁呀、啊、有这种。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说想试个世博特界四驱，你在咱们正常的市区，尤其是这种没有雨没有雪的路面，你是根本就完全感觉不到的。2.0T 四驱的世博特界只能是预定制，现车我们也不会这个进，所以想买这个车的话还是要这个斟酌一下。然后如果真的就是想要 2.0T 四驱，现在的价格有旧车是149,900，也很这个接地气啊，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所以要是想买世博特界四驱的，咱们得提前预定，大概30天左右留出这个时间啊，18646049355可以联系我。
1: 10万落地裸车，均落地和裸车都行，轿子合资的国产的也行，就一个要求，我有置换，后排舒适性最好的。后排舒适性最好有两个数据必须得共用，一轴距，二后排座椅那个坐垫的长度，那个得够宽够大。其实对后排我了解相对比较少，尤其轿车我没，就是新车到我手里都没试过后排，
2: 一般都开来着。
1: 对，就开了这。
2: 你这样吧，我先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星瑞啊，然后呢我觉得满足你，首先是轴距在10万级能达到这个2.8米的轴距啊，然后也是标准的 A 加级。这个车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短板啊。如果说你的10万裸车价格啊能买到这个 1.5T 的啊，当然如果说是混动也可以，然后呢 2.0T 的特价车也能买得到啊，就关键看你对动力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另外的话呢，它的车的宽度啊是比较宽的，一般都说宽体轿跑嘛啊，它得不但轴距长，车宽还不能局促啊，你坐两三个人可能后排空间就不舒服了。那这时候我们的星瑞能达到1.869米的一个车宽啊，同级别应该是最宽的。这个宽度呢，你可以往前推一代的这个宝马5系啊，跟它的宽度是基本上一样的啊，所以说现在 A 级车呢也做成了这个非常非常宽的这种啊，然后这个车宽啊，所以说宽体轿跑我觉得舒适性肯定是非常不错，而且呢这个坐垫的填充呢也是至少三层的，而材质也非常的好，安全性也没得说啊。销量的话你看看排行榜也是在前面的，如果说你关注这个燃油车要空间配置啊，然后呢要这个销量，我觉得国产的星瑞啊，这应该都是你的这个目标选择之一啊，至少和同价位速腾比，无论是乘坐舒适性、底盘舒适性各方面都要好很多啊。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你的吉利的星瑞啊，包括 1.5 的混动现在呢也是比较火 ，iHave 啊。如果要燃油的话 ，2.0T、1.5T 可以选啊，18045078887。
3: 10万的话，我们还
1: 有
3: 一个昂克赛拉这款车呢，2.0自然吸气啊，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组合，6档的这个自动挡啊，变速箱啊，这款车呢，真的驾驶当中的话，没有任何顿挫感，无论急加油急收油啊，操控感非常棒。虽然说动力稍弱，但是对家庭来讲，我觉得完全是够用。最主要的呢，安全等级和这个二手车的保值率、耐用度啊。对家庭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呢这款车呢轴距是2.726米啊，虽然说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您后排乘坐的时候并不局促。先锋路的二号您真的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外观也非常时尚，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啊，15846377355。
1: 再说两啊，紧致10万裸车说一个。往上咬咬牙再说一个啊，紧致10万裸车说一个凡尔赛，这车我坐后排了，挺得劲儿。第二我告诉你，往上猛猛劲儿，猛谁？雅阁子，雅阁子现在是裸车10万09千吧？
4: 10万09千8，
1: 那个车后排也好。另外再说一下，这还有朋友问我自驾游这个具体内容，节目里边吧，我捣鼓起来太浪费时间，就说个大概齐啊。第一天从哈尔滨出发，直奔五大连池。引火山清泉游览地质公园，然后参观火山地貌博物馆，还能看出金矿呢。这个带孩子去，这个是学习的东西啊。然后还有这个白龙湖，哎呀，碧波荡漾啊。龙门石寨，黑龙江大桥，锦河大峡谷，爱辉博物馆。我说这些地方你去看完之后，你要觉得说真没啥意思，说实话兄弟，那你骂骂我啊。但是前提你啊，仪表正的八九的10年前

0: 本科的，你不会骂我的。现在为什么我把这个事儿不敢这么说呢？现在录取率太高了啊，只要不是纯文盲，大学都能上啊。总共是4天行程，7月29号出发啊，我也一块儿去玩去。这个大家伙啊，可以加这个微信啊，您记一下啊，155-463-55725，155-463-55725。如果这个不好记，你就直接加东哥微信，他把二维码给你就行了，
1: 没有任何问题。是171-48-1357啊，171-48-1357。如果你连微信都不会加，4-8-1357电话也是我接听啊。
0: 问 K 三现在是只有一个排量吗？
2: 对呀 ，K 三咱们1.5自吸匹配8速 IVT 钢链变速箱啊，这个车我们现在原价是14400的舒适优享版，全国统一一口价69900。那听友有的人说啊，那这个车一口价你通过节目来的，我找你能不能给我便宜点啊？不好意思啊，这个真的便宜不了。你要是相信我呢，我就为你服务，为你交车啊，咱们交个朋友。你要不相信我呢，非得进店探探个价格，你谁接待的你，你就让他给你交付就得了啊。我呢也就是休息休息啊。这个车型真的是一口价69900的基础上，如果咱们有旧车4500的长补，咱们能拿到，就变成了65400的裸车。那有旧车咱就是65400发票，没有旧车69900，全国统一一个发票价格。然后呢，如果您是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或者是说新生儿家庭、新婚夫妇，还有是去年或今年的啊高校毕业生，咱们在学习网上能查到您的毕业证的，在这个基础上额外再给你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油卡补助，然后厂家给一个2500的购置税补贴，这个也是以油卡的形式发放的，再领一个3924的省补啊。为什么不领市补了？刚刚通知了，市补截止了，
0: 没了，
2: 没有了。
0: 哎呦
2: 啊，就在刚刚、
0: 啊、呀，挺快啊，
2: 9000万啊，咱们大哈尔滨已经发放完了，
0: 高哥给补上。
2: 嗯，这个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这所有的补贴重重的都能拿到的前提下，裸车直接合到了50000多。就是咱们的 K 三啊，车长4米666，轴距2米7，在我刚上班的那两年，手动挡的 K 二还要卖65900，自动挡的75900，所以说现在真的是你抄底油车的一个最佳时机。有的人说啊、哎，我是买新能源还是买油车？现在这油车都卖到啥价了？你真的如果有预算的话，你现在是抄底油车的好时机啊！就是这个 K 三现在卖的非常火，想买它的记个电话微信。来了我再赠送你5次的保养啊，咱们保养也不用花钱了。然后呢我再给你做一个3年50000-60000的一个免息，相当于你首付没拿多少钱就把车开走了，全部免息啊。听我的福利，18646049-5啊，富贵的电话18646049-5。
0: 107座车除50外有没有别的可选？没有，我就50了。
3: 有，肯定是有的，传奇的 M6。它跟我们50
0: 那玩意儿还卖着呢，
1: 卖着，
3: 车身尺寸差不多，
0: 以为没了。
3: 但这个车的内部空间太小了，
1: 哦，
3: 相比之下，而且价格定的比我们要略微高一些。
1: 那你给他推荐个大
3: 点的，它还没有插电混动，也没有纯电的，
1: 人家买油的，
3: 买油的，那就买50星光呗，89800。这款车带电动侧拉门、电动尾门，也是一个中期改款的车型。既来之则安之。
1: 还有没有其他的了？要求空间大点的、自动挡的、汽油的？
3: 有啊，
1: 啥车？
3: 我说一个，你说一个，
1: 行、啊。
3: 大通 G50，
1: 啊，大通 G50自动挡的，
3: 啊，
1: 多大排量的？
3: 1.5T 的吗？
1: 1.5T 的
3: 啊，
1: 啊，车推的确实不错
3: 啊。
1: 嗯，
3: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看看星光730，这个车呢，卖的比较好，上市之后呢，短短的这几个月没少卖。
0: 我还以为能说个数字，
3: 具体数字我发朋友圈忘。超高性价比的一个车型，看看这车吧。电话是3-8-1-9-4-8。
4: 没说是 MPV SUV 吧，是吧？
0: 没说，他就说个七座车。
4: 你可以看我们吉利的豪越啊，豪越 L 的话是3代的车型，
0: 是
4: 迷惘
0: 的吗？
4: 是啊，然后呢？
0: 豪越是迷惘的了？
4: 对，豪越是一直是啊，但是
0: 不是豪越？
4: 豪越对，
0: 豪越不是
4: 豪越2代的，
0: 不
4: 是
0: L 网的吗？
4: 三代是一代三代是我们的。然后二代呢，给过尔网又要回来了啊！这个车是99900起啊，然后优惠完呢，这个大概是在，哎呀，这个80000多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8000的置换补贴啊，看你能享受到哪些政策。最低配的话是5座7座可以选，顶配的话是5-6-7座可以选啊，看你对这个座的需。

0: 需求，豪越呢比以前要大了一些。
1: 六座够用，一定买六座。
0: 对，那就只有顶配有六座啊。如果你要顶配的话，一点五 T 顶配的话，落地大概是十万多啊，十一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如果说七座的话，就便宜了。一点五 T、二点零 T 两种动力总成啊，燃油车靠谱的啊，你可以看看这个啊。当然，比这个 MPV 乘坐如果是三排的话，肯定是要都会稍差点。腿部空间呢，不是差在长短啊，差在高低，可能腿要略微抬起。比正常坐姿要高那么一点点啊！如果说你感觉哎我身高不高啊，然后呢能坐得下啊，然后你就可以看这个车，我觉得也是挺合适的，因为毕竟这个将近五米的一个车长，才十万块钱一个大 SUV 啊，油耗也不高，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我们三代豪越啊，18045078887。
1: 这是盖问2.0T A6任性的开，油耗是不是得12个以上？首先吧，我觉得 2.0T 的 A6 子有必要任性开吗？那玩意儿说不好听话，我一说话就会得罪人，它能任性到哪儿去呀？那么大个玩意儿才整个小 2.0 呢，它你要真任性，你也不可能去买个 2.0T A6 子，你买个 2.0T 的 A4， 你开着可比 2.0T A6 得劲儿的多。
2: 这我有发言权。
1: 对、
2: 哎、啊，那 2.0T 这个A4 任性开，我开过14个。
1: 另外呢，乘风破浪说3.0T， 对，3.0T 任性开，我告诉你多少，15个。任性开15个油，但是我告诉你，你别说，哎呀，那你看没有电车声，我能一直任性。我从哈尔滨就是任性开，如果高速没限不限速的话，我一口气能任性600公里，我中间不带停气儿的。你别的车你能吗？是不是？上清北落金牌，享受直辖市补贴，找高经理一条龙都能办理，是吗？哎呦，
3: 外省补贴确实也能办，只要落外地牌子，整个平移就行、
1: 嗯。
3: 但是北京牌好像整不了，你得有指标啊。
1: 双擎卡罗拉现在落地价多少钱？
3: 裸车价格应该是9万多吧？
1: 嗯、
3: 你要是有置换有补贴，落地价格可能。
4: 现在双擎这是多大排量啊？
3: 双擎啊，
4: 嗯。
3: 1.8的是不生产了，
1: 嗯，
3: 1.5和2.0的吗？
4: 嗯，1.5也出双擎了。
3: 你查查，
4: 我不会使手机
3: 啊，不会查，不会，
4: 我用的是老年机，
3: 就会问
4: 我，对我那个
1: 高哥不懂就问没毛病、
3: 啊，
4: 那个我老年机查不了，我就纳闷儿、
3: 嗯，
4: 卡罗拉啥时候或者雷凌出过1.5双擎的？就这个我没听说，咱中国这块新闻好像没说，咱不知道外国。
1: 你不会放眼全球吗？
4: 放眼全球没有1.5。
1: 万一毛里塔尼亚出特别版呢？
4: 对对对，然后呢，底下架着柴火烧出气儿来，然后拱着走。现在
1: 这个
4: 1.8，现在应该都是2.0的了。
1: 这朋友都
5: 2.6版的，现在还在生产的话，1.8的
1: 1.8还有啊。
5: 这2.6款的官网上的话有。
1: 这个叫回首走过的路。东哥，你信不起这名的人也不年轻了，
4: 这是肯定的呀。
1: 嗯，
4: 年轻的人不起这名儿。
1: 问这个 CVT 的钢带的跟钢链的哪个好？刚才福贵不说了一嘴吗？他是钢带的，钢链的好。
2: 对，肯定是。
1: 最早钢带的最典型是谁呢？是天籁。
2: 对，就是咱们日产的那个变速箱啊，能保护的那个，所以现在呢，咱们起亚的这个其实它严格上来讲是叫 IVT， 我们起亚自己摩比斯的变速箱，这个车啊，
1: 不懂摩比斯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摩比斯的变速箱技术到底好在哪儿，
2: 多
1: 它非常狠，
2: 有多硬，
1: 那个家伙比爱信的传动效率各方面的还要占优势。
2: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 IVT 的变速箱啊，厂家宣传的是我们内部的材料是20万公里，它啥问题没有。虽然说我们整车的质保只有3年10万，但是这个车可以给你保证20万之内什么问题都没有。大家可以去考证一下起亚现在的这个 IVT
1: 变速箱。好
2: 信
1: 儿，你上阿城老城区，你问那批老出租车司机你就知道了。
2: 其实当年的那个技术，也很好啊，但是现在就更好。所以如果你的预算达不到我们这个摩比斯 IVT 的话，我觉得这个现在摩比斯 IVT 的这个变速箱真的也是不错啊，可以看一看。
1: 老款思铂睿，方向盘打直了之后往左跑，用作四轮定位吗？哥们儿，听我说啊，这个它就跟这个人治感冒似的，

0: 你别因为有点感冒发烧上来就干头抛啊。四轮定位是你最后要选的，你先看看前面俩轮气压，胎压有差你就跑偏，然后呢再看看支臂啊，最后去做四轮定位吧。反正这些东西你自己一人干不了，你就直接上尚德淮河路店吧，打8800-3999啊。还有一点拽舵吧，有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是，就我说这个也不都涵盖在内。东西你知道最早我开那老2020，那跑舵跑到什么程度吗？一撒手跟左转弯似的，
1: 是
0: 一撒手滋就过去了。
1: 尤其是2020那个转向机呢，跟别的车呢，它设计的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哎，反正是呢，跑到如果是电子助力转向的话，也有可能是电子这个系统方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这个都能解决掉。
0: 收杯了，那让刘大爷今天先收吧，因为这里边有一个12年的老帕纳，3.6的，四驱的，黑的。
1: 如果是12年的帕纳梅拉3.6的话，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车况好的话啊，也就算是12-13万吧，啊，或者说按我们话叫15之内，10万小多这么一个情况。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塘二车。如果二车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想置换新车，了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的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手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上市的 EZ60 啊，这款车确实是啊，到现在大半年了，也还是在做订单制啊，这个销售，因为确实生产量一是不足，二是大家喜爱程度也是真的不错啊。咱们是有两个地址可以提供您啊试驾或者试乘。啊，一个是城祥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价格呢是200增程的呢是139900，啊，600续航纯电的呢是145900，这两款是目前现在销售量最好的，也是订车啊提车最快的两个车型，欢迎大家加萧峰的微信啊。虽然说啊销售价格真的不能动，但是听友到店了之后想购车，咱们小小的礼品会有啊。1584637735。
3: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我们吉利 iHave 啊，最近的价格优惠还不错啊。如果说10万级你想买一个省油的蓝牌混动啊，这个家用没有酷，但是油耗必须低啊，然后呢智能化程度必须高，配置安全也拉满啊，看看我们国产的这个星瑞 iHave 啊，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市区呢能做到2升多的油，一个油耗啊，而且动力呢还不错，空间尺寸也大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4: 嗯，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那就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也说了，哈尔滨这次的事故9000万已经都发光了啊。但是呢，对于起亚品牌来说，我们有长补，然后我们现在还能领市补，领省补或国补。那对于这种起亚5-6万块钱的小车来而言，除了我们的这个 K3 啊4500这个长补以外，那一跑还给大家做到了一个3000，那减掉3000，再减掉我们的省补，还有这个购置税的一个2500的油卡补助，再减掉咱们特殊人群，也能达到万元左右。那购置税保险啊，可能都用不了的这个10000块钱。所以说，如果你现在真的就是想考虑一个3-4万块钱的一个二手车，你真的不如过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新车啊。咱们现在国家补助能把你的这些杂费啊，就是都能给你减免掉，咱还提了个新车，其实真的是可以考虑的。现在我们的新车还能做厂家的这种3年零息的政策的免息，这个其他的品牌不知道它能不能做到这么长啊，首付比例都能达到10%-20%，就是已经做到金融政策很好，然后售后服务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车型。所以呢，想买5-6万块钱车的，欢迎您到机场路12号。虽然我们现在是一口价，但是听友到店呢，我肯定是服务这方面啊，包括售后的这方面都给大家一个保证和背书。如果您真的就是想看车的，到店里来啊，第一时间找我，1864604935，店在机场路12号。
5: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的星光 L 呢，定于今天晚上8点呢正式上市。起步价格呢是17800，外观呢是传统的方正，内饰豪华，配置呢也丰富。这个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现在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里，大庆人骨子里那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

0: 怀，来吧，7月25号，来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2多年，你们还好吧？

好了，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最近刚好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你一定要先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啊、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听众啊，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 OK 的。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啊，那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呢？当然不是了，万象装饰它所用到的全部材料都是国际一线品牌的啊，大包整装它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是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一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呢，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哎，这些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的地板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呢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这个优惠内容，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呢，你像是地漏啊、角阀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啊，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啊，有装修想法的听众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啊，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的啊。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你还等啥？

啥呢？抓紧时间来抢占优惠的名额，电话记好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

0: 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出发的时间7月的18号、25号，那成人的价格2599，孩子啊，那如果说今年刚刚参加完中考和高考，我们这儿特别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福利啊，凭借着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那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孩子，暑期到了，要么困在学习班，要么就抱着平板一刷一整天，眼睛里的光真的都少了很多。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认认真真的去看过一次大海？这个夏天，909给我们东北的爸爸妈妈找一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在哈尔滨出发，咱睡一觉就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在这里呢，你只需要撒手跟孩子一起去野，一起去浪，一起去玩就行了。行程、住宿、玩什么、吃什么，交给我们909。这是一趟真正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所有的核心景区、大门票啊等等，就全部都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精品20人小团队出发，专业的导游全程带着你玩，还有我们909的主持人，909主持人帮你监督品质啊！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7月26号、8月2号啊，7月26号、8月2号，然后成人的价格2599。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中考的学子们，凭着准考证来报名，还可以立减100块钱。这个夏天，让909带你去海边玩一玩、浪一浪。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喜欢摇滚乐的你，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现在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刚刚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 Jessie J， 马上来听到的来自于赵传的《大地》。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会勾起你学生时代很多的回忆呢？

诗人常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啊放在我们的愿望清单当中，让新疆是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才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需要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啊，8天时间主线啊，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加3天1里，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先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一趟行程我们把北疆大环线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你一网打尽。然后我们全程乘坐的这个车子啊，宽敞舒适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就是久坐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感觉。然后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宴、回族宴席，还有冷水鱼宴，正宗新疆的大盘鸡都给你一一安排上。同时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多种赠送啊，多种，这些听好，这些是赠送给你的，都是什么呢？我们会赠送给你新域的实景演出，赠送给你篝火晚会，赠送给你和睦下午茶，以及专属旅拍。如果你的假期时间比较充裕，你可以再叠加3天1里的附加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一趟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在一览独库公路北段那40不同的风光。那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是8月4号，这里有一个8天精华版，还有一个11天深

N 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啊3680起啊，3680起。详细的内容还是要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

0: 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哎呦我的妈！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四的还是下班万岁。怎么的？咋不舒服啊，木木？没不怎么？
2: 不是没有，刚才
1: 有点突然。
2: 怎么？刚才震耳朵了？
0: 是不是？我刚才
2: 没事，挺好的。今天
0: 一股干燥的表情。哎，那就是这么说吧，哈，就是嗨三周四聊情感啊、
1: 今天聊聊小心眼。
2: 聊兵哥呀、今天。
0: 我人是情感当中，
1: 你俩今天一上来就这么，要不要等到咱们说完了我们的行程之后，你们再开始进行这种火药味的？
0: 等不了了。他已经率先开战了啊、那我就是怎么说怎么开怎么吐槽不剪拿兵，
1: 我也要吃那么长啊，我就是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指吉他唱着歌每天的同一排唠唠嗑的林恒木木
1: 呀、我看你们上去开会、甚至都有名牌了呢。
2: 那给我
1: 那都是
2: 哎，我头来知道
1: 你是那个木，
2: 我那个木木可以那么大，
0: 一看你就没做过运营，那叫领导水牌。
1: 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也是拥有过水牌的人呢。
0: 对呀、咱当评委不经常有吗？哎呀吧，说到这儿，就既然是吧哈，就是生活给你一点脸，所以你才能小心眼。
1: 来，先说行程吧，是不是？
0: 行程我说了，
1: 对呀、
0: 这样咱仨不打仗，仨都说吗？
1: 说两个呀，
0: 说两个。那我先说那个、咱们那个亲子游啊，现在
1: 不打仗，你俩先说一人一个。
0: 就是亲子游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你假期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但是呢还想图哎别那么贵，让带孩子走一圈就行了。我觉得这个行程非常适合大家，而且能找到最早最早小时候领孩子旅游的感觉。就是就西发。
1: 妈呀，小时候我最早我妈领我去的是北戴河，
0: 啊、就是
1: 咱们这回是去秦皇岛。
0: 西发招致去秦皇岛玩四天、啊！咱们为什么叫西发招致呢？晚上八点多上车卧铺就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七点多就到了、开始行程。我们这次呢就主打一个大手拉小手的一个全权亲子游，走的全部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娱乐城啊、海边啊、各种各样的那个地方
1: 项目
0: 去打卡。四天四个晚上，哎。全部住在一个酒店，不折腾，都是一个地点，因为都在秦皇岛嘛。秦皇岛这个气候现在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次呢，我们2000多块钱就能带孩子出去玩一趟，一个人2000多，孩子还有孩子的价格啊。那你可以啊，这个提早报名，这个上下铺还能选择啊，因为我们是坐卧铺的。所以呢，如果你想报名，哎，这四天你说行，带孩子玩玩，正好我也放放假，而且秦皇岛也是个好地方啊，那里的空气啊，各方面都非常好。
1: 其实就是一个短途的、放松的，
0: 坐火车的，
1: 哎。小行程，
0: 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哎这个旅行13244602879，备注旅行13244602879，备注旅行，这是秦皇岛的行程。
1: 另外还有我们的说哪个
2: 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啊，这个也是非常经典了。整个的2026年，其实今年你要说发团的次数，这个是最多的。
1: 刚才还有人问八月份有没有呢？有，每周末都发团，
2: 每周每个月的每周都会发一个团，而且基本上集中在周六周日的这种，因为能让你比如说少请两天假啊，就能出去出趟国，
1: 搭上一个双休日。
2: 对，四天的时间，我们坐着大巴车在陆地上就能跨越国境线，这种体验非常的好。然后呢，也是离咱们最近的俄罗斯的海参崴。感受异国风情，也尝尝那边的帝王蟹啊！一人人手一只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想要报名，同样也是咨询详情，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专治各种小心眼儿。
1: 想要了解行程的话，无论是海参崴还是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的亲子，大家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然后稍后我们还有新疆的行程，一个高端定制自由度相对非常高的行程，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啊。
0: 没错，进入今天话题，
3: 有料才有聊，
0: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不能给你点好脸，要不你就小心眼。这个夫妻情侣之间其实有特别有意思哈，你会发现就是一方有小心眼，就是一般来说什么叫小心眼呢，就是说对于情感过于敏感小心眼，有时候就是醋意，有点醋，酸酸的啊。有一方尤其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你结了婚之后你愿意你想让点小心眼都难。
1: 哎，不不，结了婚的小心眼可能就体现在其他地方了，比如说
0: 呢，
1: 比如说我们买的这个瑞士卷，你怎么能吃四块呢？你怎么能吃一块呢？这不应该两块给孩、
2: 哎这个、
1: 两块给儿子，两块给女儿，两块给我，然后剩下那两块我们看情况。
0: 我觉得这都不是小心眼的问题，这是去留的问题。
1: 不，这是小心眼，这就也是小心眼的。比如说，哎，我挣的钱这个月我给了你5000块钱，你都干啥花了？怎么这么快就花没了？这也是小心眼。这是结婚之后的小心眼，
0: 生活的小心眼，
1: 对对，所以说这个小心眼的范围可能是很广，可能跟你的这个钱财有关，可能跟你的情感有关，跟你的控制欲有关，
2: 嗯，
1: 或者是跟你的这个在他心中的比占比有关。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啊，当夫妻或情侣之间有一方是个小心眼，或者你老公或者你媳妇就是小心眼，
1: 嗯、
0: 那这是分分钟小心眼。那你觉得
1: 他都小心眼在哪些
0: 方
1: 面？
0: 哪些
1: 方
0: 面有事例告诉我们吗？一起分享一下，有个小心眼的另一半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2: 嗯，
1: 这个小心眼加了引号了啊，也未必就一定是坏的。因为我看到加了小心，我看你加了这个双引号。
0: 哦，对，我这个小心眼吧，就是这个
1: 有的时候未必是一定是坏的，可能是对你的好。
0: 就是不排他嘛，
2: 比如
0: 说邻居老大哥，比如说突然哎，月儿你今天穿的挺好看的，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夸你一下，老头就哟，穿的挺好看的，这家伙哎呀，看来不是给我穿的呀。
2: 啊，男人这样，
0: 怎么
2: 男人这样能过去？
0: 那黄玫瑰的媳妇，你穿这么好像给谁看呢？你给我看不就得了吗？你没事了、
1: 啊，这不行，这不行，这样的不行。
0: 那个
1: 你刚才那个我还能接受，你这个我就不接受了。
0: 对呀、啊，你只能穿给我看的。那黄玫瑰不就是吗？那个谁，林更新演的不就是吗？
2: 是，所以他俩最后过去了吗？
0: 对，没有啊，我就是这种，就是不
2: 呀、
0: 啊，
2: 真是
0: 对。哎，完了打的什么？
2: 这肯定是坏的吧？
0: 因为我爱你啊。
1: 啊不不不不，这个要有度，
0: 对不对？
1: 小心眼要有个度。如果度不是特别过的话，它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的一种小情调。如果过了的话，那绝对就是奔着那啥去了。
0: 那个、就是你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有度在的话，就是小故事；没有度就小事故。
1: 你看、啊、老房马说，他说我可能更小心眼一点。
0: 哎呀妈！
1: 我媳妇跟我结婚之前没咋处过对象。
0: 没咋是是。
1: 就是基本上就没咋处过对象嘛、
0: 啊、
1: 就你想象就是我啊，就是我这种类型。哎，然后呢我刚跟我媳妇处对象的时候呢身材还挺好的，但是那会儿呢她不好意思看，等后来好意思看了已经让我丈母娘给我养胖
0: 了。我想知道一下什么情况下能不好意思看？
1: 就是
0: 你还能不穿衣服呀？
1: 不是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刚处对象的时候你、就是、
0: 那男生有点胸肌，那不就不是
1: 就是

0: 有点害羞啊，就害羞。冰冰，就你没有的那个害羞。
1: 我还没有。今天
0: 你最缺少的害羞。
1: 啊，那我都没有。
0: 对。
1: 那你有啥不敢看的？又不是说那啥。
0: 就是不好意思嘛。
1: 然后呢？
0: 那我不念了。
1: 不是你
0: 好意思看咋的？你咋的？要不要念？
1: 你我就说，那然后呢？下一
0: 然后等他好意思看的时候，丈母娘已经给他养胖了。比如说，原来有八块腹肌，想给他媳妇儿，想给他女朋友看，想给他女朋友看，他那女朋友那时候，哎呀呀呀，不好看，不看不看。然后结果变成一块了，
1: 嗯，没有机会了，是吧？
0: 现在有的时候刷短视频，看到身材好的帅哥，就多看一会儿，我就给他划了走。哎，这是一种小心眼的表现吧？但是这是一个小，有一点点小，我觉得小情调在里面。就是你媳妇看那个帅哥的时候，你划走，看这干啥？这啥好看？这哪有我好看？这种是不是小心眼？
2: 是
0: 吧？但
2: 这种还挺可爱的。
0: 对呀，是一种小情调，我觉得是对吧？是一种小情调。然后呢，他说我就给他划了走。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很火的男团，什么什么跳舞那个吗？
1: 啊，我知道，我老喜欢那男团了。
0: 然后那个就探春风吧，然后来哈尔滨了，我媳妇就想去看，我坚决反对。她想找闺蜜去看，我和她闺蜜的老公，我们两个人就强烈反对。她说那哥们比我还小心眼呢。
1: 哎，我真见过现实生活中，那谁他，哎呦，我拉麦跟你说，你也认识，他妈妈当年是跟他爸已经有了，他都结婚了嘛，去咱工大看了一场拼盘演唱会，有谢霆锋，当时他媳妇就，哎呀妈，这谢霆锋长得真帅，老公就走了，你跟谢霆锋过去吧。直接就撂挑子走了，在大雨天就在工大体育场，
0: 就让这大
1: 雨
0: 全都落下，
1: 说就直接说那一个谢霆锋过去吧。然后以为她闺蜜还有她闺蜜呢，说你老公是开玩笑的就不回来了呢，说真生气了。
0: 哦，那这
1: 我一会儿告诉你
0: 的小心眼了，
1: 就小心眼，我一会儿告诉你是谁的妈妈的，
2: 是因为谢霆锋的卖的那个意大利面从迟迟不降价吗？
1: 你想想，那时候谢霆锋刚是最好的时候，就是刚出谢谢你来1999
0: 那时候。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夸身边人更容易让人吃醋。我想想，你的谢霆锋咋的？他能跟谢霆锋过去？你让他夸去呗。
2: 对呀、啊，就月姐才喜欢张学友，能咋的？
1: 容不下月姐跟刘德华结过婚，梦里头。
0: 没有，你说错了，
1: 是
0: 他追着我跑，
1: 是的，追着我跑。
2: 刚才你就说梦里头啊，你说小心眼到几，以后不许睡觉了，媳妇儿。月月，以后你不许睡觉。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特别，你家那口子是不是小心眼？他
0: 或者你和你的另一半谁更小心眼？
1: 更小心眼，
0: 体现在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
1: 分享到嗨撒的微信公平台口交大大33-3，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们就来听首歌，
0: 哪一首呢？
1: 挨个放啊。
0: 挨个，哎呦，还有个排好顺序了。
1: 对，
0: 我这小心眼的，我能听你的，我能让你给我操纵了，还能。

0: 小心眼是一种病啊，过度了就是一种病了。
1: 对，过了就是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享到你家那口子，就是或者你和你家那口子，你俩谁更小心眼，在哪些方面你觉得你比他小心眼？对对对对对，以事例告诉我们今天分享的案例啊。
1: 嗯，
0: 哎，有些男的就是酸的。赵敏说我是第一次给海三发留言，我男朋友就是，我夸一句，今天风好大呀。你想想这能，你说男朋友能酸啥？就是女，就是赵敏说今天风好大呀。
1: 嗯。这有啥呀，
0: 对吧、啊、你说男的，你说你想，我想半天我就不觉得男的能想出啥来。他男朋友说风有我对你好吗？
1: 没有，他风比你精神正常。啥呀，今天风好大呀，你就要不就风，哎呀确实风挺大。说男人哪儿大了，顶多抬杠说哪儿大不大呀。
0: 或者我在想，你说
1: 他有比我对
0: 你
1: 好吗？
0: 你说今天天气挺好的，有我对你好吗？
1: 那这好像是土味情话，我觉得
0: 不是，我就说就不会这样敏感。我觉得小心眼是一种敏感的表现，就比如说谁和谁
1: 不自信的表现，
0: 也有。但你要说，比如说工资，刚才你说的什么工资，我花了五千，我挣了5000块钱，你怎么花这么快呢？我觉得这个都不叫小心眼了，
1: 这是小心眼啊，这是在钱上斤斤计较啊，绝对是啊。就是明明你让媳妇儿别出去工作，
0: 哎，有两口子查单的，说我挣钱，你给我看看你这月咋花的？
1: 你是忘了，咱还有要报账那个，还得开发票的呢，你忘了是吗？
0: 对，就是你花多少明细这种。
1: 还有你不学过一个谁给买什么？就是女生去买一些就是自己用的东西，然后男生还得问他你这花了多少钱？
0: 啊、那是原来我妈那同事，
1: 对不对？
0: 对，
1: 有过这、这不是小心眼吗？
0: 啊、那更过分的就是，不是你比如说你要买一些生活用品哈，比如说老公我想买下去买什么跟我说，然后比如说这个买个纸巾多少钱？5块钱就给5块下去了。
1: 对孩子都不这样吧？
0: 对，后来这个他媳妇儿最后就得了。严重的精神问题，就是因为他被他长期管控着，
1: 太管控了，
0: 管
1: 孩子都可能，你妈爸我要买啥，我都多给你拿2块钱，你下去溜达
0: 玩
1: 去吧。
0: 对，就不是给对媳妇儿这样，哎呦我的
1: 妈呀，媳妇儿不挣钱吧？一分钱不挣啊！
0: 关键是让我
1: 还挣钱，把他钱给他了。
0: 关键是他的工资、奖金、媳妇儿全部上交给男的，我就说你大有什么把柄在你老公手里头啊？
1: 就是他还不是说不挣钱，
0: 对对对，
1: 是自己挣了钱给到老公，然后在支取的过程当中还这么难，
0: 还得批，而关键是比如说。谁媳妇儿家同事有婚丧嫁娶，不行去啊，省钱。这都是实力，我跟你说，这都上东方时空，我跟你说，这真是实力，真的。
1: 木木表示不能理解。
0: 木木年轻人怎么能理解？他是理解不了，因为他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是更没有听到这样的事情。
1: 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的另一半，有可能是老公媳妇儿，有可能结婚了，有可能是情侣。
0: 对，
1: 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小心眼的？我曾经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我同学遇到过。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的一个室友，她的男朋友那时候处了一个男朋友，相处了一个男朋友，小心眼儿
0: 到什么？

0: 程度？
1: 到什么程度？就
0: 是
1: 他俩出去所有的花销，
0: 嗯，
1: 都由女方负责所有的花销。
2: 这不是小心眼，这是抠吧？
1: 这也是小心眼，对啊。然后对他又是很要求，就是对还管控的。
0: 那我想问你，这个女生是女生吧？
1: 嗯，
0: 她容貌缺失吗？没有吧？
1: 不的，挺好看的呀。就关键是比那男的，我们认为容貌要
2: 好。
1: 对，
0: 差那男生家条件巨好吗？
1: 也没有，就正常。
0: 背书特别硬吗？
1: 没有，就他俩差不多。
2: 是像斌哥这么有才华吗？
0: 是像木木唱歌那么好听吗？和身体好吗？
1: 他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就是会装电脑。
2: 那确实也是
1: 一项
2: 技能。
0: 媳妇，你跟我说，饿不死，电脑维修，我觉得
1: 不是，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唯一能用到他的，就是我们寝室电脑坏了，他给我们装一下子，因为他是计算机。
2: 关键你们经常坏吗？
0: 那你们不劝呢？这种闺蜜让她早脱离苦海，
2: 劝是没有用，
0: 没有用，
1: 劝是没有用的，也是分分合合。
2: 如果劝就能治病，这世界上就没有恋爱脑了。
1: 嗯，
0: 对对对，我觉得你
1: 就是分分合合。我们也劝过他，说啥玩意儿这么抠，啥玩意儿你俩出去所有的花销都你花，凭啥呀？怎么的？
2: 对呀，月姐说这样人，我跟他当搭档，我
1: 然后他可能就跟人说了，然后人家
0: 是，所以你看我和你月姐当这么多年搭档嘛，说明你很容易看出20年搭档，
2: 说明月姐也是能。
0: 但是新搭档真是就是那个什么，就是
1: 啊，那个别跑题呀、啊，咱们。然后就是我们也是劝了，分分合合，分分合合。但最后肯定是分开了。嗯，
0: 哎，李建国说这更有意思的，他说有一次我老婆做梦，啊，他说我老婆做梦我就吃醋了。我老婆在梦里说老板加个蛋，我睁个眼睛问他你是不是想加那个人？就是他可能长期买一个谁家的摊子，就是老板梦中老板我想加个蛋，醒了就跟他老婆说你是不是
1: 看上那个老板了？
0: 对对对，你是不是想加人？
1: 那我要是把刘德华追我这件事情说了，老妥是不是得吃醋？
0: 老妥不会吃醋，老妥绝对不会吃刘德华的醋。你可以说说别人。
1: 来吧，18:26了啊！大家这个继续分享这个话题到嗨42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聊聊你和你的另一半谁更小心眼儿，具体现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啊、
0: 哎？这个小心眼儿就是比较多面了啊。
1: 嗯，然后接下来我们说说我们的
2: 美丽的事情，
1: 新疆、
2: 啊，当然也有我们的这个。
1: 大美新疆，哎，总有人问，就是夏天浪漫的天花板什么样？那我觉得赛里木湖绝对是北疆。你站在赛里木湖，把这个雪山看在这个眼里，然后再看看那个草原，一直到云端的那种感觉，这绝对就是美景。要么说新疆，即便那么远，即便每一个景和景之间都那么远，但是大家依然是有向往，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说，我们909带来的这个北疆的盛夏行程，就满足大家多重的这种需求。咱们既可以8天的精华去游一些精华的景点，也可以想深度的，就11天去深度版。3680元起的价格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
0: 没错，
1: 甚至是机票定与不定，怎么去到新疆，就是这个、
0: 哎、
1: 都是自由的，
0: 对，
1: 就是都可以选择的。
0: 比如说你自己能订到便宜机票，我只想参加这个行程，你
1: 可以
0: 有这个价格
1: 啊。需要我们订也可以。
0: 如果你说我就全程不能有进店，也有这个价格。嗯、你说全程进俩店也没问题。
1: 零购物的也
0: 有，
1: 有
0: 购物的也有。
1: 对，就是所有就是风俭游人。所以说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整个北疆的909的行程的话，8月4号出发，添加这个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啊、
0: 嗯，
1: 然后全程也是小团儿，配专属的司机，是7座的纯玩。这个就是你想高端，它就是7座，配导游兼司机，纯玩零购物，
0: 嗯、
1: 然后不赶行程慢慢玩，
0: 嗯、
1: 深度11天可以，8天精华也可以。
2: 没错，
1: 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备
1: 注新疆，
0: 备注新疆、
1: 嗯、
0: 啊，8+3的这个行程是非常好的。
1: 还有我们的
0: 爱
1: 言。
2: 变美，嗯，
1: 变美的这件事情一直对于女生来讲是非常
2: 重要
1: 的，
2: 嗯，
1: 所以说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到哈尔滨昆仑爱妍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
2: 就这周六周日。
1: 对，所以说有想要参加的听友可以免费，909听友免费参加，
2: 嗯，
1: 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啊。
2: 没错，安心变美的秘密其实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啊。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那白明教授呢，就是这个很专业、很可信的人，北京协和的副主任医师啊。同时，我们这一次活动最大的亮点也是他能够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结合每一个人的个体的情况，给你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跟方案，而不是说你每个人来了啊，都做哪个项目，都怎么怎么样，不是的。所以说，现在最好的是活动免费报名啊，通过。

0: 我和你打碟在无人的街、哎呀，这个吻别这首歌1994年，张学友当年还是年轻帅小伙呢，出了这张专辑。他那张专辑当中其实
1: 昏暗的灯光，
0: 对，吻别这首歌有一个
1: 傍晚的街道，
0: 对，有一个歌就是他本身并不是这张专辑的主打，而往往这首歌一经推出的话，就唱出了两个人，哎，
1: 非主打成为了家喻户晓的
0: 顶流热门。我们很多人认识张学友都是从《吻别》开始，
1: 对
0: 啊，
1: 还有《祝福》。
0: 对，我们就是听到了《吻别》，也许好多10后、00后可能听到的版本啊，有好多翻唱的版本，但是真正原唱的是张学友这个版本。嗯，说到这个。

0: 岁数大了，
1: 小心眼儿、啊，
0: 也愿意听老歌了。
1: 哎呀，
0: 嗯、来看看大家留言吧。小心眼儿，怎么没人
1: 说
0: 话了呢？
2: 你
1: 说，
0: 刘春雪
2: 照啥呢？啊，
0: 春雪说：“谁让你照啥呢？”
1: 啊，
0: 春雪说：“我老公就是小心眼在哪儿呢？就是计较那些吃喝，吃喝。
2: 啊”
1: 啊，家里我说的不算，钱也归你，我还不能说说吃喝了。
0: 不是，他说就是吃喝就分得清清楚楚。比如说我俩点奶茶，我多喝两口他的珍珠，他能叨叨我一天。
1: 我也不乐意，
0: 说我占的便宜。
1: 你说你比如说两个人
0: 啊，就你们这样的人就不
1: 我挺烦女生，我喝一口，你说你喝啥？你就给你说你点的是你喜欢的，我点的是我喜欢的，他就喝自咱俩的。哎，我要非要喝一口。就是哎，我尝尝你这个，其实我特别
0: 烦。哎，你把我那三颗珍珠给我吐出来。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两份点了，媳妇儿你要吃什么？哎，我点完这个，好好，我点这个。哎，我尝尝你这个，来来，给我吃一口，完了一口又一口，完就最后你到底吃哪个？
0: 哎，那我要这样，
1: 我挺介意。
0: 那我要这样，我们家老头马上会说喜欢吃这个，那这给你，那你给我就行了。你瞅你吃一口还不行，
1: 所以
0: 你就单身呢，
1: 所以你跟老头就忍了吗？
0: 所以事实证明你比他小心眼、啊、
1: 我们别搁置一词。那默默呢，你是比如说、
0: 啊、你介意吗？
1: 比如说你喝你跟你都给女朋友点完，他也要这个了，
0: 你
1: 点
0: 一杯奶茶，然后
1: 女朋
0: 友
1: 啪啪管，来我尝尝你的，我喝一口，这样
0: 对呀、啊、不行吗？
2: 喝呗，
0: 就是啊，
1: 我不值钱的买汰，我是觉得你各自都有各自的喜好，本来那玩意儿一杯没多少，完你再
0: 你看这不就是哎，他就说他跟春雪老公是一样一样的，就是因为一口奶茶也能给你
2: 多少，你就
0: 都给他能
1: 咋的呢？我就是不喜欢，就是谁都不行，
0: 就是一种小心眼的表现。
1: 而且但我也不喝你的，你也别喝我的，我
3: 就所以自己过呗，
1: 这跟过不过没关系。我觉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也许有也许没有，就是你的女朋友非要去喝
2: 一
1: 口你的，我不至于打仗，
2: 我都行，我喝啥都行，
1: 但是我会说一句，我说你看你都点你喜欢的了，你还喝啥？
0: 那咋的，我不能喝口你的呀，你的不就是我的，我的不就是你的，那你喝我的呗。哎，你这找打架就是典型的
1: 不乐啊。我今天我要跟你说，今天哎呀妈，就是这不一调这话题，感觉像发小肠一样，你说的啊。
0: 但是确实有的人会把吃喝分得比较清楚。
2: 是，
0: 嗯，
2: 哎，我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他们单位团建拍照，
0: 嗯，
2: 然后她老公看到她站在了一个男同事的旁边，然后那个男同事还有点小帅。的那种啊，然后
0: 于是他就开始脑补各种画面了，
2: 哎，就是各种盘问呐、啊，
0: 嗯、
2: 啊，阴阳怪气呀、啊，
0: 哎呀，这你们合照挺好看，我看看这都谁呀？
2: 哎，但是这种其实我理解，这种小心眼我理解，我觉得很
0: 那对呀、
2: 啊，
0: 要我老公站在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旁边，
2: 你绝对的，
0: 尤其俩人站台比较近的那种，
2: 就是不是团建就拍照，就是一左一右啊，就是站旁边了、
0: 啊。然后关键就他一个好看，
2: 啊、
0: 剩下都很丑，然后就他俩站一起了，
2: 啊、
0: 那我也会，
2: 因为你想，
0: 我也会多看一眼、
2: 哎。我一下想起了啥？
0: 嗯，
2: 我初中
1: 这话题还有老婆，咱仨就得干起来了，
2: 对吧？所以你这种我就特别理解，因为你像我初中那个班级的毕业照，
0: 嗯。
2: 我也是特意挑我喜欢的女生，我站在旁边的，就这东西，我觉得
0: 这种
2: 我觉得这种站位本身
0: 有暗戳戳的有一些东西，
2: 是有说法。
1: 哎，那你这么说，你们还挺自由。我
2: 你会跟你讨厌的人站一块
1: 拍照吗？不是，是老师给你排好了，你不许换。
2: 拉倒吧，哪个老师那么有闲心呢？挨个排，五十多个人挨个排啊。
1: 我们是有两排凳子，老师按照你们的跟同桌在一起，或者男生女生都排好了，然后他按大小
2: 个。没那么细致吧？我们当时就是大概去站，然后
0: 那就是每个学校不一样。
2: 对、
0: 嗯，
2: 所以我当时就是挑
0: 站在了你。喜欢的女生，
1: 我们那时候的确凉都得穿，都不一样。
0: 这我能理解，因为毕业照嘛，你希
2: 望
0: 你跟他在一起，然后将来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你还能回忆起他。
2: 对啊，
0: 有一张你俩的合影，甚至剪下来，你俩居然是个合影。
2: 对呀、啊，哎，对，
0: 你斌哥干啥呢？
2: 好，斌哥，
1: 但
0: 斌哥说，我永远站在第一排，就我就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
1: 但是我是在想，就是你，
2: 我永远是人群中 C 位，我就是在第一排的 C 位，然后怎么了？
1: 我真是 C 位。我那个我初中毕业真是站在
0: 他是这样的，他如果站不到 C 位，他会站在 C 位的脚旁边，就是一定要在
2: 来我躺着。
1: 我跟你说，我非人即中，非人中，就是我要不就是边上，我要不就是校长的后边。校长旁边有一面锦旗，
0: 你在校长后面暗戳戳的干什么？
1: 校长旁边，我和校长单独合过照，校长旁边有个锦旗是优秀中队，然后把我挡上了。
0: 哎，这位同学把旗举高一点，同学再举高一点，
2: 优秀中队背后的男人。
1: 对，就是我的，我说妈，我
0: 哎，这好像是一个电影里面的段子，举高一点，哎，旗再举高一点，哎，举高一点，好，完了咔一合照，
1: 对对，就露出个脑瓜尖儿来，就是一种的，也是跟校长合照
2: 啊，所以
0: 所以这个事情我也会，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介意，
2: 我也会啊，
0: 就比如说团建出去了，单位的所有人，
2: 对呀、
0: 可能女生就那么
2: 几个，咋就你俩站一块呢？
0: 女生就那么几个，然后明显感觉到你俩，比如说还不止一张照片，可能你们当时拍了很多照片回来，发现你俩在一起的很多。
2: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站在这儿，你一左一右都有人，但是你就是离左边这个人更近一点，
0: 或者是说你多张合照当中都有你俩，而且你俩总是在一起。
2: 哎，
0: 我就认为你俩肯定是，
2: 起码是在当天团建的过程中，你们俩的互动也一定更多。
0: 对。
2: 经常在一块
0: 儿，那就有必要可以深究一下。
2: 吃串儿，一串那个两个吃中，你吃一个，他吃一个，
1: 哎呀妈，小明说这个更逗了，说我就给我们女同事递了一瓶水，我还跟他说一声，我说这儿有，我媳妇儿从知道这个事儿开始，老公
0: 这
1: 儿
0: 有，
1: 哎媳妇儿这儿有，
0: 这儿有。
1: 就天天打电话刺激他，你知道吧、我看了一个段子，就是那个他给那女生开了个门，女生 thank you， 然后媳妇到那儿说 thank you， 就不停的精神打击他。
2: 媳妇你吃
0: thank you。
1: 哎，但是有时候我发现，你有没有觉得女生有时候都醋意让你意想不到？就
0: 男生也一样啊，
1: 不应该在这块醋。
0: 每一个人的点不一样，咱今天说小心眼这个点，绝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今天
0: 谁能因为三颗珍珠还能小心眼呢？我真是没想到。
2: 谁能因为一口奶茶呢？
0: 对，
2: 谁能想到呢？
0: 分享的还
1: 是
0: 在微信公众平台。
1: 那我觉得那不叫小心眼，就个人爱好。
0: 没说你，我说平台留言呢。
2: 没说你，不是就你喝奶茶呀？
1: 我不喝，我喝的是茶。
2: 对呀、所以说的是奶茶嘛。
0: 好了，
1: 我们说到装修啊，那
0: 哎，有的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也会进行计较，对吧？
1: 明天最后一天了哈。
0: 是的，所以说我们来了解一下万象装饰本周的清凉夏日的活动。想要装修找好品质，不想花冤枉钱，大包整装48800元的价格就是万象给到听友的优惠。大包整装价格，同时呢，只需要记住一个电话，你还能额外享受一个家装好礼包。电话86239797，86239797。拨打电话，听友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以外，还能获赠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里面含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0: 而且万象装饰保证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多少钱，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有自己的设计团队。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哎，听众朋友可能觉得48800、50000块钱装修个房子，那你给我用的啥材料啊？我随随便便的话，我都觉得得6-7万吧。而且你这个价格也太合理了。而且呢，你的材料是不是用的不好啊？那万象装饰跟大家承诺啊，全部采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啊。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那冠珠，那都是随意挑、任意选。它有好多花色、好多样式。地板，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而且呢，地板给大家的环保等级都是非常安全的 ，ENF 级别的。那木门是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都是去挑样子和颜色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那也可以到这个抖音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去观看他给其他的客户装修的实景案例，详细了解。
2: 嗯，没错。而且这次活动之中呢，你像地漏缴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的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抢占优惠名额。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边的水管啊、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拨打电话来进行抢占优惠，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1: 你听歌一会儿回来。

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算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

0: 要说这个世界上能够一心八用的主持人，我跟你说，那嗨三儿就是24用的。我感觉怎么你都不知道，我们一首歌只有4-5分钟的时间，我们还要接客服，客串一下客服，亲你好。
1: 来吧，16:50了，
2: 刚才
1: 是薛之谦的有没有？是不是？
0: 你有没有小心眼过？你有没有对
1: 停止过小心眼？
0: 对你有没有停止过小心眼？你有没有过在情感当中对对方小心眼，或者是你就是那个小心眼的人，或者就是你在某些方面就小心眼？哎，有些人你看，对于就是两口子之间或者是情侣之间，他可能对情感当中他不是小心眼，但是他却对于某些生活方面他确实很在乎，而在乎的让你觉得有时候有点什么的，有点透不过气来。哎，
1: 来吧，那就看看大家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小心眼呗。
0: 对，你看许阿凡就说，我和我老公真的是情感当中不小心眼，但是我老公就特别在乎东西给到自己妈妈和给到我妈妈这块多多少少，他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他那个臭脸我就能看出来，他就小心眼了啊。其实我是觉得
1: 这个就是很多男生和女生都有可能会小心眼的地方，就是说是你对你的妈妈更好还是

0: 还是对我的妈妈更好？有没有做到？
1: 当然是我的妈妈。
0: 有没有做到？不，一碗水要端平。
2: 他举个
0: 两碗水要端平。
2: 他给我扩了个胡头说，就举一个例子。有一年过年，我给我老婆婆也买了衣服，给我妈买了衣服。他虽然没说，没剪标嘛，他偷偷去看了，翻了两个价签、
0: 啊、
2: 就看看，就是最、
1: 哎、
2: 他虽然
0: 老公别看那价签都是膨胀了两二十多倍的。
2: 那个价签是要价，不是建议零售价。我没有接受
0: 他的
2: 建
0: 议。
2: 觉得这样特别不好、
1: 啊、千万别这样吧。
2: 对，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样的，你要不
1: 水之清则无鱼，有这份心意就行了。
2: 还有如果你真的很在乎
1: 他，别说说这样，他别说说啊，送自己妈妈送的是一件衣服，然后送你母亲可能就送了一个就是小来小去的，就送个扇子，大夏天的，他别这样，我觉得就可以了。
2: 哎妈，那看那个电视剧里有一个，他切了一个碎片片段，是给他老婆婆买了个包，然后是假的、
1: 嗯，
2: 然后呢结果呢他老婆婆其实一直都背真的，但是就没有点破他、啊、然后呢他还在所有的亲戚面前，看我对我老婆婆简直是句号，妈这个包可是限量的，最后他妈打一光光打他脸，就是那种、啊、就是
1: 突然有一天不忍了，
2: 就是对、嗯、你要送我礼的话最好最后对我做一下背调是这样、阿凡这条我觉得
0: 嗯
2: 两种啊，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不就是一视同仁，你也别让他小心眼，要不你就偷着送，你别让他看着就拉倒了。
0: 嗯，
2: 他不知道也就不是。季文文说，我女朋友就是个醋精，就翻我十年前朋友圈，看到我跟哪个同学合照了，
1: 啊、
2: 非要我删除所有的异性好朋友，不然就
1: 啊，这我接受不了一
2: 点，不好好。我觉得让你拉黑某种人是特，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1: 不过了，
2: 就是跟你在感情
1: 是这个世界上我只跟你过吗？是
2: 你得让你的爱人也有朋友，这是爱情的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得让你的爱的人也有朋友吧，你不能就只有你啊。
1: 对呀、
2: 啊，关键是十年前了，
1: 而且咋的，没你我不找下家了
2: 不是就是
1: 不是就是你，因为你知道我是觉得年龄越小越容易做这种幼稚的事情，我从这个过程中过来，高中大学做这个事情的最多，
2: 嗯，
1: 就是一处对象了，对方就得要求你把手机里边的异性全删除，因为我经常成为被删除的人，
2: 就是
1: 经常，然后我就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我不知道这个女生删除我呀，当时，然后这个女生隔了几个月之后，突然她会给我弹出来一个验证消息，就是请求恢复我为好友的这种类似于这种验证消息，我说怎么回事，咱俩啥时候删过好友，他就给我讲故事，是吧，几个月之前处了个对象，然后几个月后之后又分了，然后再给我加回来，我说你这种男朋友谈着
2: 这种叫什么呢，你知道这种叫做橡皮泥女生就是你见人是太多橡皮泥女生了，
1: 不是我觉得是他男朋友的问题啊，
2: 就是这种
1: 你得多不自信，连自己女朋友微信就是社交软件里边有异性都接受不了
2: 啊！有些还真不是说他不自信，是他想强烈的控制住这个女生，就你的所有的行踪要掌握在我这身上。但我也觉得啊，我是觉得
1: 越这样越得
2: 拉黑别人，或者让他拉黑人，应该就
1: 而且很不礼貌，
2: 就特别幼稚，
1: 而且很不礼貌。人家做啥了？人家干啥了？
2: 不是，宁可杀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这种哎、
0: 来吧，那16:55了、嗯嗯、是不是得说说我们今天官方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德训鞋了、
2: 德训鞋有好多种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德训鞋穿起来，尤其现在的00后的这个男大男高们或者是女大女高们非常喜欢穿德训鞋，因为
1: 包括兵哥、
2: 因为我没穿过德训鞋，我现在还没穿过，哪有德训鞋呀，我穿没穿呢，我也
1: 是吗，
2: 我现在不穿的，因为德训鞋非常非常挑人，腿小腿细的人才穿德训鞋，虽然我小腿也很细，
0: 那我适合呀，
2: 对，就是小腿细的人特别喜欢穿，因为它很显瘦，配一条小牛仔裤特别好看。德训鞋呢，它其实又全名叫做德国体操训练鞋，就是因为它轻巧耐变，轻巧耐用，
1: 舒服，
2: 所以呢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个潮鞋。现在你看很多品牌都出啊，就是大家知道的什么都出德训鞋，
1: 今天的这个是鬼冢虎的，
2: 鬼冢虎的德训鞋就显着与众不同了，
1: 很经典，
2: 非常漂亮，它1000多一双，这个德训的鬼冢虎的德训系列都在1000多左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同样是鬼冢虎德训鞋，这个型号也非常的不错，大家可以先去看看样子啊。那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300多块钱，
1: 359，
2: 你就可以拿到一双鬼冢虎的德训鞋，可不是其他品牌啊，它的颜色样式你都可以去看。如果你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一双，想给自己买一双，老公买一双，其实我觉得夏天百搭，短裤也能配，牛仔裤也能配，休闲裤也能配， 长裤也能配，尤其是跟你说，就是女孩子穿。

0: 是那种，就是比如说长筒袜，然后配一个德训鞋，上面穿小裙子、小短裤都非常好看。男生也是，你可以穿个就是万就可以穿一个什么白色牛仔裤啊，或者是白色短裤啊，牛仔短裤都很搭。所以这个鞋子非常好看，而且它穿上逛街什么都很舒服。359块钱一双啊，也就是三折的这个价格，你可以到官方商城去看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第一个链接就是你先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样子，
1: 没错，
0: 349，359。
1: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啊，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回复一个字鞋就行了。
0: 对，一定要回复一个字鞋啊，
1: 抢吧，
0: 赶紧抢，赶紧抢，
1: 抢尺码，抢自己喜欢的款式。
0: 对对对，因为他可能断码断货了，所以才今天做这个秒杀价格，大家赶紧去抢啊！鬼冢虎的德训鞋，型号样子都不错。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一个字鞋，听歌。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一起分享，就说说嗨三周四聊情感之。你和你的另一半，你俩谁更小心眼儿？都在哪些方面体现出你的小心眼儿？用实力告诉我们。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个横杠的三，今天一起吐槽小心眼儿。
2: OK。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
0: 下班万岁。风寒静水还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周四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四的路上
0: 等
1: 你。
0: 只有才超过下午时段，是我骄傲快乐男神阿斌本兵，周四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这个每天同时间陪老师的零零后默默。
0: 说到小心眼哈，就看看大家的留言。今天嗨三呢，就是周四聊情感，说说情侣或两口子啊，那你们俩谁更小心眼，在哪些方面你小心眼儿？分享你的实例啊，举个例子就可以了。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三十三根横杠的三。
2: 我一下想起我曾经在一段感情中的小心眼儿，我跟猫吃醋，我吃猫的醋。
0: 其实有人说，
2: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真的，尤其养猫的女生，她在某一些方面对猫会对比你好。
1: 对。让你以至于想跟猫抗衡一下，
2: 对，就是想跟猫比一下子。我有过这个阶段，
0: 怎么说呢？我觉得不太过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是养狗嘛，因为你要是跟宠物，比如说你自己单身久了，一直在跟宠物，偶尔进了一个第三方，宠物也看不上你，就是他也认为你抢夺了他的领地。
2: 对，
0: 就是
2: 我当时我那个前女友，她那个猫也是看不上我，
0: 就是一脸嫌弃。
2: 因为本身猫的性格就是有点那种冷脸性格，然后那个猫的性格本身就还属于是，除了对他主人好之外，跟谁他也不咋地，然后就尤其对我就更不咋地，
0: 因为你是第三方嘛，你属于那个对。
2: 然后我那女朋友还对他有些方面比对我还好，
0: 你对于猫来说你是第三者，
2: 对
0: 对吧？所以你就很难融入进去。
2: 我曾经一度非常吃他醋，
0: 而且你俩
1: 他还寻思你谁呀？
0: 对，这样
1: 你啥时候认识的？
0: 你凭什么碰？你还亲他？
2: 妈呀，有你我不能进屋了，
0: 真是。对，就是他觉得你，
2: 因为就是最开始曾经就一度就因为他，因为我还有点鼻炎过敏，对吧？
0: 哎，那你都能忍，说明你挺爱这个女朋友啊。
2: 就一度因为他能不能进屋这件事情，我们三方会谈，就给他也摆旁边。
1: 他但凡能说话，应该你都打不过他。
2: 对，就把他也摆旁边，三方会谈。
0: 我觉得应该你女朋友不会妥协。
2: 没有，最后就没让他进屋嘛。我们刚才我就说
0: 你俩黄了吗？
2: 那时候这猫就是嘛，用你我不能进屋。
1: 你获得了短暂的胜利之后，最后以失败告终。
0: 对，就是小样的跟我斗。我跟你说，
1: 楠楠说我男朋友特别小心眼，体现在吵架记仇。吵架的时候，我可能随口说的一句话，半年之后他会再一次翻出来。
0: 这个跟我巨像，就是他就是跟我这个可以检讨。我就是远期对我就是，比如说他说过什么话，在那个时候的气氛时候说的，时间、地点、人物，就啪打死了，就是复制粘贴到我这儿了。然后等到什么时候，呱就把它调出来，就是你哪天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话，就是、这个、
2: 为什么要这样呢？
0: 不是，就是他就是一个反应急反应，
2: 就小心眼的人都这样，是不是？
1: 记仇就是。
0: 就是也你要这么说，他是两面性，他可能对在乎的人他记，他不在乎他也不记了。
1: 他没有不在乎的人。
2: 我刚想说，那你在乎的人
0: 好
2: 多，
0: 好累呀！我
2: 怎么在乎那么多人？
1: 我只在乎所有人。
0: 我有个舅妈，就是我给他起了个外号，我给他微信起了个外号叫你还那个哈尼啊，舅妈。因为每次比如说，你看你怎么的，那你还那个哈尼，就他总是马上回击你。比如说，你看你手机怎么老掉地上，你还掉地上过呢？
1: 反击。
0: 反击型，
2: 你电脑还掉地上呢？
0: 对对，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小心眼，这个小字哈，代表是他什么呢？就是代表他对这个事情的容忍度，
2: 很低，
0: 对，就很低。对，王浩说，我媳妇儿就是粗谈的一个啊，就是我跟女同事正常对接，他首先这样，比如说我是那啥，你就假如你是吃醋女，就我正常发微信的，
1: 跟谁发微信呢？
0: 对，他先哎，我一个
1: 跟谁呀聊那么开心？
0: 我一个同事。
1: 啥同事啊？啥事儿不能打电话说呀？啥事儿非得现在说呀？上班不能说呀？
0: 这不很急吗？给他传个东西。
1: 急你就打语音呢，我听听到底谁呀？
0: 说对了，他就这么说。他说正常对接工作一定要当场复盘，来给我，为啥不还打文字？就直接语音就多好呢。就是每次都盘个点调。他先是这样，谁呀？我认识吗？然后哎，我一个朋友。是
1: 哪个朋友？男的女的？
0: 是文文吗？燕燕吗？兰兰吗？呵呵，他都不
2: 是。但
0: 是
2: 如果聊工作，就是都能随时随地都能打电话，那不是想。

0: 你这两个人关系更近吗？更
1: 不是啊，
2: 他得听着你俩说啥呀？
1: 他对他能听到
0: 啊，
1: 啊
0: 他就是要
2: 对他要
1: 你打什么，我能看见吗？
2: 你心里没鬼啊？
0: 但是不是？但是你正常工作同事之间应该
1: 很少，那你语音转文字啊？
2: 又是轻车熟路的，
1: 那倒没有，从来用不上。
2: 哎，那你不会？哎，假如老妥，比如说在沙发上就这样，边打边笑，就是啪啪啪，你看打。
1: 他一般都是边刷抖音边笑，我能看见。
2: 假如说就叭叭叭，你就旁若无人，你就不管不顾，你
0: 姐夫
2: 你心里不会有这种好奇？
0: 姐夫异性同事也很少吧？
2: 没有异性
1: 同事，
0: 对，
1: 有不多，
0: 对。
1: 嗯、
0: 然后月姐
2: 的异性同
0: 同事，
2: 他很放心，平均年龄56。
0: 然后月姐的异性同事老土还放心，
1: 对，就你俩
0: 啊？
2: 怎么就我俩呢？你单位
1: 长期接触，
0: 长期每天接触，对啊。
2: 老土说假话了，这下。就老头讲话，放心到
0: 什么？就这两头算，
2: 放心到什么程度呢？
1: 平均年龄33，
0: 放心到出去吃饭，
2: 放心到什么程度呢？老头今早回去太晚，你就住他家吧。啊，
0: 那应该不太行，那生活质量下降太大。
1: 嗯，住不了一点。来看看，
2: 能容你啊？嗯，
1: 看啊，有那啥了，有开始算钱的了，
2: 算钱的
1: 纷纷说，我家那个就是买菜要算账。一起逛超市，
2: 嗯，
1: 我要是多买一些小零食，转头他就跟我说，哎，你今天可是花了不少啊。
2: 哎，我觉得这挺烦人。
1: 或者说，哎，你今天买那啥可是花了不少啊。
0: 你今天可已经花了不少了。
1: 对对对对，就这种。
2: 嗯。
1: 咋的？花你的了？花你的不应该吗？
0: 啊？
2: 那我觉得。
0: 啊，
1: 我的反击，我说的是我的反击。
2: 如果说是情侣之间，我还能给他一个原谅的空间，毕竟。可能还没有成家，就是你俩还没有真正确立夫妻。但你说夫妻了，媳妇儿就拿点小零食啥的，
1: 就跟那个当年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是一样一样的道理，就是跟那个切那个叫什么来着？拿破仑啊，不是拿破仑，哎，那叫什么？
0: 瑞士卷。
1: 瑞士卷是一样一样的道理，嗯、就是媳妇儿多吃一口，她都觉得你不配。就这样的男人，我就趁早离开。
2: 真是的，
1: 其实他不是说算计那个钱，他不是说差那3块8块的、嗯、
0: 他就是觉得
1: 你不
0: 应
1: 该，对，他只是觉得你不应该，
0: 尤其是当只剩下一两个的时候，你不应该吃了，就是
1: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不应该是你吃，就应该给孩子吃、
0: 嗯、没到你份上，
1: 对，我们俩都不吃的时候
0: 你
1: 要想
0: 吃吧、嗯、
1: 你再吃
0: 啊？凭什么？
1: 就是
2: 哎呀妈，对他多好都白费，原是我不配。真是这样。哦，我就是发现了。囧囧说，我老婆看我给女同事点个赞，他直接把我的手机里所有的女同事都给拉黑了，眼不见心不烦
1: 啊！
2: 太吓人了。
1: 那得说女同事不咋多呀，要不然还挺难的这件事情。
2: 好像一般关
0: 于女同事了，还是影响工作吧？
2: 不是点个赞，我要给我总监点个赞，拉黑了。
0: 说实话，
2: 把总监拉黑了。
0: 应该就咱部门要把女同事拉黑，咱俩好像没法工作了。
1: 把女同事拉黑，你俩就没有同事了。
0: 咱俩好像就没同事了，
1: 你俩就只剩徐哥了。
2: 为了有同事都不能结婚。
0: 对呀、啊，我说就这种不是关键。哎呦，真哎呦天哪！
2: 哎呀，
0: 这么深度的介入且影响工作，我觉得
1: 那有点过分，
0: 太没有分寸了，
1: 这个太过分哈。
2: 嗯，
1: 来吧，分享今天的话题，你的另一半是否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2: 对，
1: 你俩之间谁更小心眼？
2: 没错，
1: 体现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
2: 哎、
1: 分享的还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哎、啊。哎，粉丝都聊一聊，咱们赶紧发。我跟你说，一会儿没有时间读了，每次都读不完啊。好嘞，
1: 来说我们的行程。
2: 那我们先来说说新疆行程啊。刚才有几个人问新疆行程，那909呢，在8月份呢有一个很好的自助餐形式的新疆行程，这次走的是北疆。啊，你先别说别的啊，现在如果你暑期，有些人真是这样的，我只有这个时候有空，或者是我只有这个时候有假期，或者是只有这个时候孩子放假我能陪陪他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好意思，新疆现在是全国旅游的热门地方啊，它本身气温它也非常好，而且它地方也热，关键是它新疆又很美。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北疆行程，这个北疆呢它是这样玩的，它有8天的主线行程，也有8+3主线加副线，你呢 有时间多你就报8+3，完美了，走北疆。如果说没那么长时间，你可以走8天的。他呢这次呢还这样，我们原来的团队不是告诉你多少钱，然后你就跟我们走就好了，一价全含。这次不是，如果你有渠道能比我们订到更便宜的机票，你可以自己订，直接走我们当地的行程就可以了啊。如果说那我订不着，还是要这个909管我，那我一票到底，那你就让我们一次性给你全包。还有就是呢，我呢不想进店，新疆呢我觉得店我不想进，我就想纯玩，那有纯玩的价格。如果说那我不进两个店行，便宜就行，那还有这个进店的这个费用。总之一切的费用都你来做主，你想要哪个就可以哪个，但是不管你选哪个都是909独立成团。咱们909的粉丝十几个人就成团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8月份是有团的，想了解详细行程怎么回事儿，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新疆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13244602879，备注新疆。
0: 没错，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国外的很好的行程啊，也是目前今年来说909发团最多的一个行程，那就是俄罗斯海参崴的，逐渐在升级，也逐渐在完善。现在呢只需要2599啊，仍然是小团制，然后用4天的时间就能出一趟国，感受一下异国风情，无论是吃还是在美景看这一方面，相信这一次都很值得。而且每周都发团呢，就是尽量也是让你很少的去请假，啊，就能够出去玩一趟。
2: 没错，
0: 这种体验感也非常好，性价比超高。添加微信进行咨询以及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适合放假了嘛，带孩子小手拉大手，一天出去就海边好好玩一玩的这样一个亲子5天的行程。这个呢是我们坐着动车啊，高铁，我们不是去高铁动车是一个道理哈。
2: 对对对，动车高铁，这次我们就是不坐大巴了。
1: 我们去哪儿呢？去秦皇岛。
2: 对对对，
1: 哎，这个行程当中呢全程近海的4钻酒店，每天住同一个酒店，睡到自然醒。然后呢精致小团，专业的导游全程陪玩。
2: 我们
1: 还有就是零购物零自费，就是带孩子玩的一个行程，
2: 纯玩团，
1: 价格也特别实惠，成人是2599，孩子1999。
2: 对，
1: 然后呢中高考的孩子凭借准考证还能再减100块钱。
2: 对，
0: 没错，
1: 就是一个小手大手拉小手，
2: 这个就
1: 是
2: 主打亲子嘛。
1: 啊，对，
2: 海边游
1: 亲子，
2: 就是你爸妈带你去海边玩几天，
1: 对，
2: 顺便把
1: 5天
2: 好玩周边都玩了一遍，吃了一遍，完事儿。
1: 添加微信，
2: 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
1: 13244602879，
2: 备注旅游吧，因为有3个行程嘛。
1: 对，
2: 啊，
1: 想咨询哪个都可以添加13244602879。
2: 对，我觉得大家不要错过这个短途的，有俄罗斯的，还有这个秦皇岛的。如果你是真
1: 想
2: 新疆，
1: 好好的彻底深度放松一下，好好玩的话，那就去
2: 新疆吧。
1: 新疆，对。

0: 一种陪伴的感觉，多好、万有引力汪苏泷17:22继续分享大家的吐槽小心眼儿啊。就是很多人就上了个岁数吧，他其实这个小心眼儿这个词儿呢，其实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儿，但是呢他用一种就小巧的一种方式形容一个人对一个人的，
1: 对，分人吧，对，有的人来讲是确实贬义、但有些人、对有些人来讲可能也是生活的调剂。
0: 分什么，你在哪些方面小心眼儿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比如说，哎呀，我她老公小心眼儿，哎呀，就是哎呀，就对她挺好，就是小心眼儿，不允许她怎么怎么着。其实这一点呢，就是她分两方面去看。就是我们今天就想分享一下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在哪些方面你就比较敏感。其实说白，小心眼就是敏感啊。
1: 影儿说，我老公的记忆力，我感觉全用来记我的过错了。他说他能把3年前我忘给他带早餐的事儿，现在还拎出来
2: 啊？
0: 哎，这叫小肠一族吧？哎，翻小肠和小心眼，
1: 好小肠，
0: 对，翻小肠就是
1: 3年前的事儿。他，那你得说你老公记忆力可真好，3年前的事儿我都未必能记得住。
0: 再过3年，你那老公谁记得住了？估计，要，但是比如
1: 你能记住哈、3年前，
0: 能，
1: 他能，
0: 但是但是你分啥事儿？
2: 哥，3年前我对不起你的事儿是
1: 没认识的吧？三年前
0: 你还没来呢。
2: 记性确实好，
0: 最近一段时间，
1: 这我都知道。你要是倒是说个靠谱点的时间，
2: 2年前、
0: 最近啊，木请你喝啤酒要喝6块钱以上的啊，要不容易就是后作用就这节目上。看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到这个，
1: 建国说我媳妇会因为，当然也是在很多年前啊，就肯定是刚刚恋爱或刚结婚的时候吧，他说我媳妇会因为我出门没有牵她的手而记仇
2: 啊，
1: 然后就全程甩着胳膊不理我。
0: 把甩胳膊要一个东北词儿，看你们谁会
1: 甩胳膊，
0: 甩髻子走了
1: 啊。
2: 就是散步的时候没牵手，吃饭的时候没给第一口，这不都是吗？
1: 草莓没给吃尖儿、
2: 对，
0: 这个草莓、草什么来着？刚才你说什么来着？吃饭的时候没给吃第一口。
2: 对，
0: 今晚你别想搂我一宿。我跟你说，啊，这种有点矫情，公主病犯了。我跟你说，
1: 如果是恋爱初期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你没有那么在乎他。
2: 包括那个打车的时候没给开车门，这不都是吗？
0: 我是
1: 过马路的时候没，尤其过马路的时候没有管他一个人在前面先走了，这一定会记仇，这个、我都小心。
2: 而且就是还会，甚至还有怎么的，过马路的时候没有站在他的外侧。
0: 我想知道一下这个，
1: 就不用说刚结婚，就现在如果老土跟我一起出门的话，过马路的时候他都没管我自己往前走了，
2: 对不对？
1: 我肯定现在就不开心。
2: 你看。
0: 嗯，
2: 这个在男生看来可能是怎么的小心眼，
1: 就自己看，
2: 但这个在女生看来有一词叫细节。
0: 我就告诉你。有老公的人过马路，尤其走人行横道的时候，一定要像小学生扶老太太过，一定要搀过去。
1: 反正你咋也得回头瞅一眼，或者是牵一下吧。你不能说自己大摇大摆的就走过去了，完了过马路又是
0: 搀过去，搀。给咱俩也提一个，
1: 背过去。
0: 以后要跟那个月过马路，
2: 咱俩不行，
0: 走人行横道，那你得照顾一下啊，得照顾一下，
2: 比如
0: 拎着他。你还行，我觉得老妥，
1: 我不会计较你俩的，你俩无所谓、
2: 说的都是在
1: 哎，但是我有一个细节我都没说，我不会计较那个，咱们今天说的是情侣和夫妻之间、但是木木刚来的时候让我感受到了一点细节是什么，就是他每次会帮我开门，你现在好一点，

0: 你原来啥样吗？
1: 就
0: 嗖完了啪就走了。
1: 我
0: 就是都不瞅我一眼，我就在后头，就是他能先就是不用说给我先开门啊，就是你开
2: 完门他就不拿门打你就不错了。
0: 对，他要开门等我一下都算是行，他就是日
2: 都得拿门打你、啊、
0: 然后他就走了，就是头都不回的那种。
1: 这样吧，我为此我就深度检讨，咱那个是不是有那个台长意见箱？我强烈要求换一个转的门，你不用再给你开了，你自己看夹缝你就进去行不行？那有时候我是没看着，我真是没看着。
0: 我就搁你后头，咱俩一起出去，有时候你都不一定给我带门。
3: 你说对了木木？
0: 啥？
2: 我说啥了？
1: 刚才你说
2: 我说啥了？
1: 心里没他。行了行，
0: 说啥了？
1: 他刚才
2: 说
1: 心里，我想说没他，我给你垫上，不用搁这儿个啥啊？哎呀，哎，看着我小心眼了。呀、yeah, 这木木真会开门，这咱以后就不门都不会开，都不配开。还有
2: 这个直播间有一个人特别适合今天的话题，
1: 小心眼儿哈、嗯、就是其实小心眼儿挺可爱的，有时候你得分什么时候、啊、得分什么时候
2: 是吗？
1: 比如说你刚才说一个，我酸了一下木，其实月月心里他是不是难受，是开心，觉得哟还有个人为这个事儿还是那样的、
2: 啊、
1: 就是一样的道理、
2: 啊、
1: 就像
0: 找不找不找不、
2: 啊、这么
0: 找不好好好，女分我
2: 行
0: 我
1: 那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也是那个有就有点那个什么呢，
2: 说说美
1: 的敏感，你记不记得春节那天了、
2: 啊、
1: 咱们直播那天
0: 不记得，
1: 咱有个女主播给我挂耳返、啊、然后你记不记得挂耳朵，然后完了你还有说呀她为什么特意给你来挂呀，你就是你记不记得你有这个话
0: 啊？有啊，
1: 对，但那你
0: 说我觉得你俩关系哦，我都不知道你俩关系那么好，
1: 我俩没有任何关系、
0: 啊、
1: 一点平时都没有任何交流、
0: 啊、
1: 人就觉得我挂着飞机马上要直播了挂一下、啊、那你看你说那话是不是，我也
2: 那位
1: 姐纯
2: 是为了工作效率、
1: 啊、对，就是因为我再
2: 挂
1: 不上
2: 飞机再
1: 挂
2: 坏
1: 的，
0: 那我说完之后你什么感觉呢？
1: 我什么感觉，觉得挺好，还有人为我吃醋。我感觉一股酸味儿。我不觉得是难
0: 受，所以说你看这个小心眼吧，说好了呢它有可能是一个生活的调剂、
2: 嗯、
0: 说不好了或者说真的严重的那种，那确实可能会影响关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好，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分享这个话题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口加大大三十三横杠的三啊。
0: 接下来说变美这件事儿，是不是？
2: 对，像这个变美的这种好事情、
0: 嗯、
2: 从来不是生活中的负担，是好事、
0: 嗯、对，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七、嗯、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
1: 没错。
0: 那909的听友呢，可以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没错啊，那安心变美的秘密其实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啊。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白明教授，那在这次的活动之中呢，也会跟每一个病程的求美者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咨询，结合个体的情况啊，分享针对每个人的科学的抗衰理念跟方案、
0: 嗯、
2: 那通过节目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活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
1: 没错，而且呢所有来的当天参加活动的、
0: 嗯、
1: 咱们的909的粉丝通过报名来的话，都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面部瀑布补水一次，价值299的、
0: 嗯、
1: 啊，
0: 没错，可以拿到一个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活动就在7月18号、19号这两天。咱们说白明教授来到哈尔滨的机会呢也非常难得，一对一的这个给你一个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呢，绝对能让你避坑，而且呢是非常客观和实用的指导。所以说想要报名，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没错
2: 没错，嗯，那像这个自己人本身漂亮了美了，那其实在这个配饰上想要、
0: 嗯
2: 增添加彩、
0: 啊、
2: 只要选好就更加的容易了。
0: 没错，那我们官方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2: 国医龙虎的德训
0: 鞋。哎、嗯，咱们说有时候出国去这个就是
1: 挺百搭的，拍照啥的挺好看的、
0: 对，不是出国很多人买这个鞋、
2: 嗯、
0: 就是它是大热款，而且有很多颜色和色号，颜色和那个尺码它都没有。
1: 德训鞋最著名的一个广告是所有的男孩女孩们都穿上这个德训鞋、
0: 嗯、
1: 然后每人手里拿了一个相对跟这个鞋的颜色一样的果子，就它就是鲜果系列，就是从德训鞋开始的，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跳跃、
0: 嗯、
1: 所以就是年轻青春，
0: 年轻，
1: 对、
0: 嗯、
1: 就很多人一穿上这个就感觉你自己都年轻了，因为它那个鞋很
0: 还百搭，
1: 还百搭，很舒服、
0: 嗯、
1: 德训鞋呢有好多品牌都出德训鞋系列啊，它其实德训不是一个牌子，它是当年是德国体操训练鞋嘛，就是因为它舒服百搭，所以呢就成了 一款潮鞋，
2: 就跟老百姓不鞋是一个概念。
1: 对，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吹出这个品牌的德训，就是鬼冢虎啊，鬼冢虎它是一个 当时欧美明星走街上街的时候，有时候穿搭的时候就会配上这个德训鞋、
0: 嗯、
1: 那这次呢我们这个德训鞋不要1000多，它原价确实1000多，这次呢也是
0: 它对它分好多款。

0: 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后台回复鞋字就可以了。
1: 嗯、
0: 鞋。
2: 对，就一个字儿鞋啊，
0: 对，
2: 好多颜色，我觉得就挺百搭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选一双，300来块钱买鬼冢虎的品牌量级，
1: 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2: 对、啊、
1: 你去，国外或者去免税店的话，也是赶上打折或者一些断码的才会这个价格哈。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
2: 鞋子就一个字啊，大家去看看样子，喜欢就赶紧买两双。
1: 嗯，继续来看看留言吧，这咱还时间还来得及，我要看看。
2: 说到这个小心眼儿哈，就是今天你看徐文丽就说我，
1: 哎，你说在朋友面前讲究另一半是不是小心眼的表现？
2: 讲究另一半。
1: 比如说顾雪说的这个，他说我男朋友就特别计较付出这件事情，我为他做的十件事他可能不提，但是只要有一次可能我没按他的心意去做，他就会跟朋友们吐槽我。
0: 哎，一般是女生这样吧，
1: 男生也有。哎，我再见爱人你们看过吧，那个综艺有几期、
0: 啊、
1: 就已经现在都第四季还是第
0: 几季，谁这样啊，
1: 有一对夫妻，好像是模特那一对夫妻里面、
0: 啊、
1: 就是，那当然是那个女生是这种类型。
0: 对，我感觉是女生这样比较多，因为我遇到过这种女生、
1: 啊、
0: 我曾经非常的感情充沛的跟一个女生说过这句话，我说为什么我对你做过的九件那么好的也让你幸福觉得快乐的事情
1: 你都不提，
0: 你不会记得，而且不会因此而加分，但就因为一件事情
1: 没让你满意，
0: 你就能立刻从100分降到0分，
1: 然后
0: 为什么？
1: 而且
2: 就把你
1: 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喜欢在朋友面前吐槽。
0: 对，我特别受不了
1: 这种，就是一旦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他可能说：“哎，我都不愿意说你，那你看韩文言怎么怎么样的，我们俩怎么怎么样？他，你知道他们都他怎么对我吗？怎么就会这种？他你们给我评评理，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过分？怎么样？
0: 尤其你的朋友也不了解我，你的闺蜜也不认识我，但是在他们面前，我的
1: 就让你说的一文不值。
0: 哎，所有的这些，对，
1: 这个很，
0: 这个特别
1: 伤人。
0: 哎，这个对我来说特别伤人。
2: 但是
0: 就你想，我对你100次好，一次不好立刻减分，
1: 嗯，
0: 而且曾经的就好像不
2: 就一笔勾销了，
0: 对，
2: 就是
0: 没落好似的，好像。
2: 那我觉得
0: 那种感觉，
2: 那你当时认识他的时候是为什么呢？
0: 所有人刚认识的时候都是好的。
2: 就是我在想，我能理解说我当面跟你吐槽，假如说你跟我说的一无是处也没问题，但是我接受不了是你当众人面前，尤其当我们不熟的朋友面前，你吐槽我这些，就你把我的对你不好的扒出来放大，然后再加上评判，我接受不了，所以那就不在一起就好了。
0: 是不是这种？哎，这种，但是这种是小心眼吗？
2: 不是，这种不是，这种是，这种有一种人是愿意这样的，就放大对你的不好，你对他的不好。
1: 这种叫忘恩负义，
2: 避重就轻。
0: 我觉得是一种同理心的缺失，而且带着一点自私。
1: 对，其实就是不会
2: 很自我，很自我，
1: 不会，对对对，
0: 自私，我觉得是一种
1: 不会那个换位思考
2: 啊。
0: 对，
2: 你知道吗？那天说了一个说、
0: 哎、又押韵了，同理心的缺失带着点自私。
2: 你说、
0: 哎、
2: 你说白眼狼和独狼之间有什么区别？
1: 白眼狼，
2: 白眼就是我养的
1: 白眼狼不是狼，独狼是狼。
2: 白眼狼是什么？是你给他，就是你喂他，他回首咬你的手，叫白眼狼。但独狼是你给他的东西，他认为这是我应该应分的，这是我自己实力得到的，不是你给的，叫独狼。你女朋友是哪种狼？灰太狼，红太狼，
0: 平底锅专卖店，
2: 这
1: 披着羊皮的狼，
2: 就是这种啊、哎呀，挺有意思啊。今天就是我们一起大聊特聊吧，反正今天还在任子川，子川说这个，他说我媳妇儿刷短视频，搁那看那个男明星，
1: 那咋的呀？
2: 我不是，你听我说。我跟着夸了一句，哎，说这男明星你眼光挺好的，媳妇儿，这男明星挺帅气。他立马就把手机这个软件卸载了。
1: 没啥，这什么玩意
2: 啊？他立马夺我的手机卸载了软件。
1: 为啥呀？
2: 为啥呀？
1: 你确定吗？你好好再看一下。
2: 是他立马？
1: 那他没说明白应该。
2: 他立马夺我的手机卸载软件是为啥呀？看男明星，看男明星呗。但我跟你说啊，
1: 我这压根没听明白他说
2: 的。比如说你的老公在床上躺着呱呱刷女明星，或者是刷一些女网红，你会心里反感吗？
1: 我会刷男明星，然后跟他说：“你看他帅不帅？”
0: 以其人之道。
1: 哎，你看他身材多好，老公你也练练呗。
0: 哎，老公你这样过吗？
2: 你跟人比一比，是不是？
1: 那不能，那样过分了，那有点过分了，然后不用说到那么明显，
0: 那有点找事儿了。
2: 这种用行动对抗，不比嘴对抗好多了。好嘞，那我们就一起分享啊，再听会儿歌，一会儿再读两条留言啊。今天说到这个，今天说到小心眼的问题，说是你家那口子是不是小心眼，在哪方面你觉得特别小心眼啊？对你来说你有点接受不了，或者是你比他还厉害呢，在哪些方面？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交大海带33个横杠的3。

0: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这要上周放这歌挺好啊。上周一直在下雨的星期天，他这个歌词当中就显示出了当时这首歌是1999年出的，你他里边的歌词还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一起看碟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可能10后都不知道碟片是什么了。那时候我们都比如说看一个电影都有
1: VCD、
0: DVD 嘛，看个 DVD 在家里边，哎，就打发着一个无聊的下雨的星期天。
1: 提醒一下北极啊，不是在嗨三平台回复鞋，是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去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鞋啊。
0: 这鞋老还挺好看的呢啊，来一双鬼冢虎的穿。
1: 嗯，
0: 说到这个小心眼，
1: 阿宇说，反正小心眼这东西吧，我觉得一点没有也不对，毕竟爱情这个东西，哎，就是这个度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度的问题。他说小心眼这个。还是需要一点点的，要不然你会觉得毫不在意，但是多了呢也不太行。
0: 嗯，
1: 他说那如果是特别小心眼的话，可能就是太在乎怕失去吧，但可能挺会让人窒息的。
2: 不是借口，对
1: 对, 对，这会让人窒息，会让别人觉得有一种被控制的感觉。
2: 对，
1: 嗯
2: 啊，我都是因为我爱你啊，
0: 就是绝对是一个，就是绝对就绝对是一个大坑。因为大家的电视剧里你我这么对你是为什么，我都最恶心的说法就是我这么对你，我怎么不对别人这样呢？
2: 但是兵哥说实话，咱仨里我觉得最有可能这样说的就是你。
1: 嗯，
0: 你说你还不
2: 对不对？
0: 你还是不了解我。
2: 就是我说是咱仨里最有可能。
0: 那你也不了解我，我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我确实不是。但是感情上，那我现在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感情。但是我从
1: 这个咱俩没有发言权，你得问他过往的那个另一半才知道。
2: 那找不找怎样？
0: 还就是像说，就是小心眼的都是对方。我真不太小心眼，我不就是我不
1: 是他见过比他还小心眼，
0: 就是我不太愿意计较这些东西，就是多了少了长了短了。其实而且你们往往看的就是我娱乐的一方面，因为我节目的效果可能我跟我

0: 实际上不是那样的。
1: 对，你斌哥实际上心可大了呢。
0: 就我真是心挺大
1: 的，没心没肺
0: 的。但是你说我，比如说你做过对我伤害的事情，我是记得的。比如说你哪天哪天说了对我不好的话，我可能会记在心里。
1: 那啥他不记得呢？啊，吃饭他不记得。
0: 不是，吃饭我也记得。
1: 啊，记得啊，记得，
2: 按摩
1: 给他捋一下子，给他捋一下子。
2: 按摩也不记着啊，
0: 不是不是。
1: 哎，下周吧，下周吧，
2: 是先吃饭还是先按摩？
1: 哎呀，你我
0: 你要先可大头来，我也记着。
1: 对，就是先来那个最好的吧，咱们先把最好的看看，现在这个季节应该也可以了，差不多了，咱们先来一顿最好的。
0: 那我就小心眼儿，不行的话我都等不了了我。
1: 啊，明天也行。
0: 不行，明天你在这两天活多，就跟你说有事儿，你发现有事整不进去。
1: 你看他不吃啊，不是我不请，嗯。好嘞，10:43，我们继续看。哎，也静瑶说的，他说我老公敏感至极，
0: 敏感就敏感也是小心眼的一方面啊。
1: 他说我夸我闺蜜的老公顾家，他就能当场摔筷子、摔碗，说我嫌弃他。啊，会吧？其实我跟你说，静瑶，你做了一个男人最讨厌的事情，
0: 就是你跟别
1: 的
0: 老公
2: 说别人比。
1: 对，就是其实你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在男人眼中当中他们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谁谁老公，就这种话他们是最不愿意听的，或者你看谁谁男朋友，或者你看人家谁谁谁。
3: 你问他过去。
1: 但是他也不至于说要这个摔碗摔筷子这么严重。那也确实他心眼其实确实有点敏感了，
2: 或者说起码是表达的比较暴躁、嗯、
0: 尤其你不能你要说你说你看看人家埃隆马斯克人家自己还做饭呢，那行，他因为没有可比性，
1: 你千万
0: 别
1: 拿
0: 你千万
1: 别
0: 比他的圈子内的，
2: 你千万别拿隔壁老王比，
0: 对他能够够得上的人去比较、嗯、
2: 说你
1: 这就相当于他在你面前说你看你闺蜜那身材比你好多了、
0: 啊、你能接受了吗？
1: 哎，你说你来不来气，
0: 对吧？就是
1: 你来不来气，
0: 你不能拿他够得上的圈子去做比较。
1: 对，
0: 你要说你看你照那个谁那钱差老，你照那个那个黄，你照那黄仁勋那钱差老多，他不，你看你二哥混的，你看看你，他一定会来气啊。
1: 但
0: 是
1: 也不至于摔筷子摔碗这种啊。
0: 对，那就是小心眼，人没过度敏感、
1: 啊。这话真的，这个大家都，这是一个非常那啥的道理，就是仅此点给所有的那个男生和女生，就是千万别在你的另一半面前去拿特别近的人做比较。啊、嗯，你看，就是刚才男人也一样，男人说这个话，女人也很生气。那你看谁谁做饭比你好吃，哪怕你不说身材啊，你说身材那就更生气了。你就说，哎，你闺蜜做饭咋这么好吃呢？或者咋比你做饭好吃？你能不能学学？这也不行，这绝对也不行。
0: 我原来有听我妈妈说一个事儿，说她原来在一个单位里边，然后突然有一天，一个男的就站在他们那个大门口面前，指着一个女生的名字，女人的名字，就是你出来。然后我妈就跟着出去了，
1: 好心去了。
0: 我妈跟着出去了，然后就说你干啥呀？就说啊，让他把我之前给他买的线衣线裤都还回来。
1: 这小心眼到一定程度了吧？
0: 对，我是
1: 袜子给我脱了。还我！
0: 我妈当时我妈说我带着一股气儿去的，她竟然说的我哑口无言。
1: 你把我给你买那套线衣线裤还我！
2: 你这脑袋上这色儿都是我给你染的，
0: 真是的。完了，那女生也没客气，说
2: 染回来。
0: 那你说你吃了我四盒大虾？
1: 好的，咱们就
0: 既然都已经撕破脸了，你说我吃了四盒
2: 的、啊，你吃那虾是我包的
0: 啊？对，那还我买的呢。
1: 那就针尖对麦芒。
0: 对对对，
2: 哎，那就这样，可能这唠得唠复合了啊。
0: 你说对了，哎，咋这么不容易凑合过吧？
1: 来吧，那凑合过吧，那还得有一个。
0: 你别管是啥，我跟你说，哦，您说
1: 了吗？大小有个家，
0: 破烂大小有破，就是80岁有个妈，破烂有个家。嗯、不管怎么说，这个家如果你有的话，就是个港湾。嗯，但是我觉得
1: 真的，我现在看好多小户型也能装得很好，只要你设计的好，格局合理。
0: 我那天看一个女孩，北京一个18米的房子，竟然能给装修成那样，我是觉得装修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了，
1: 就是神奇，化腐朽为神奇的。
0: 那个床摘下来是床，不摘是个沙发，反正就是推拉那种的。
1: 那你想，18米它就得这样，
0: 对，
1: 对
0: 它个18米的房子。
1: 但我们说，就是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它一个是品质
0: 好，绝对是
1: 非常好，设计也很重要哈。
0: 对对对。
1: 那想要品质好又不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夏日的清凉优惠。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而且呢，我们的听友记住电话86239797，86239797。除了48800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套餐之外，听友拨打这个电话，额外可以获赠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有装修需求，你一定要记好电话86239797，现在就可以打86239797，记得。 提你是听节目来的，他一定会额外赠送你29800的家装好礼。另外呢，全程零增项是万象保证给我们的听友的，签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多加一分钱，
0: 没错，
1: 除非你要加项目啊，那就另算了。那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一定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啊、
0: 没错。那很多听众说48800的大包整装实在太便宜了，而且呢本周还能赠送29800的好礼包，那你用的是什么材料？跟大家再仔细说一下啊。万象装饰郑重承诺，所有的这个装修主材，包括这个前期的水电、木瓦油，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所有加一起，一共328项，通通包含在内了。啊，品牌也非常齐全，都是大品牌，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基本你都出不了这几样。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的，那蒙娜丽莎的，格莱梅的，国内有冠珠的，那像这个地板就是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全部都是在 EF 级别的。木门像好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像大家喜欢的这个欧派，这都有，所有的颜色、花式、样式都是可以随意去挑的，都在这328项里边啊，不用再加什么费用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具体优惠信息，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抖音上也可以找到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里边呢是有他给所有客户做的实景，是有实景房的一个
1: 装修案例，
0: 大家可以去参考啊。
2: 没错啊，那同时呢，这个像地漏绞阀这一块也是包含在这次优惠之中的。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呢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元的价格，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同时呢，还额外赠送咱们听友29800的好礼包。所以说，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去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没错，就这么简单啊！明天最后一天了啊，听首歌。

0: 越来越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小心眼儿啊！哈，来自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17:54，我们来说一下两个好事儿啊，一定要说一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省直家装。
1: 要不要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
0: 挑战还仨啊？
1: 别了，先说说省直装饰吧。
0: 把两个正事给大家说了啊。
1: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维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应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先到先得。所以说如果想要抢占这个名额，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拨通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的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也是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说二手房的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像装修设计费啊，都是享受8折的专属优惠折扣，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也是1:1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那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先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啊，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2: 那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啊，也是全新上线，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役，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的国际化的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每天6: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在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预定。
0: 没错。哎呀妈，谁这个？哎呀妈，留言就是
1: 说
0: 谁苏沫了那么烦人呢？
1: 怎么了？
0: 他说我跟你吐槽一下啊，我男朋友，我看电影我就哭了，他递给我纸巾，我很感动，反而就问我是不是想你前任了啊？完了我也没惯着他，我
1: 看的是什么？
0: 然后
1: 看的是前任一、前任二、
0: 就是、
1: 前任三
0: 啊，就是感动哭了。我回首说，我说但凡我要是想我前任，你都没有资格给我擦眼泪。
1: 那歌怎么唱了？说不爱别说。
2: 说不上爱，
1: 别说谎，
2: 就一点喜欢。
1: 一定是在看前任。
0: 一看你月姐就没有前任，你知道吗？就不扎心的唱起来了啊！
1: 对，
0: 真是烦人。你说你第一个纸巾，人家挺感动。你说是不是想你前任了？一下就把搂回去。
1: 少少说对象点外卖，我选了，就是我俩一起点外卖哈，就我选了我爱吃的，然后没问他，直接他就生气了。问我是不是一点都不在乎他的喜好，这算小心眼吗？这不算吧，我觉得是你吧，没有顾及到对方。就你俩人一起点吃，你都不问人家一嘴吗？就决绝的只点自己喜欢的吗？其实有的时候我有点这样式的。
0: 你俩都有这样的毛病。
1: 我俩
0: 木木也是，有时候点菜的时候，就他可能就他
1: 我俩就是都是好吃的类型，所以都有点那种自我。
0: 他可能因为我观察过木木几次，就是他比如点菜的时候，
1: 他就会说、
0: 这
1: 个这
0: 个
1: 这
0: 个
1: 这
0: 个，他是喜欢吃，
1: 不问你吃不吃啥？
0: 不是不问，他就是他喜欢他点他自己。其实我也可以点我自己喜欢的，但是他
1: 你可能就会考虑一下，就先看看你们点啥，
0: 对你们都点啥了。
2: 尤其好朋友之间吃饭，不就是大家各自点一个自己喜欢的菜吗？
0: 是这样的，比如看谁请。就有时这个人请的人，你要点，比如说请的人点了个98的，你就不能点108的，你要点他之下的菜。但是咱仨倒没有，就是有我是见过这种。
1: 你斌哥是给你讲了一下商务宴请的一个基本礼仪。
0: 就比如说月月以后下次点68的，你就得点48、38。
2: 这里就要说一个我故意不懂事儿的一次了。
1: 怎么了？
2: 徐峰赶车第一次团建我参与的时候
0: 啊，
2: 徐老师点了一48的菜，
0: 你点个98的。
2: 我点了180的，
0: 对，
1: 那你太
0: 这、就是、这是一个绝对，对对对。那你说徐老师还不能不让你吃，
2: 那
0: 还得上。
1: 但是徐老师说也就吃这一回。
0: 不是，徐老师还让他上节目，你是我最大的仁慈。
2: 你说徐老师多善良、哎、
0: 是是的，因为对，但月月还好，月月就点的都不贵，自己吃吃去吧，都咸菜。但是他说了，那你说你要，比如说你要和老妥去个餐厅，你
1: 会
0: 问老妥，
1: 我会问他，但他都会说
0: 你
1: 随
0: 便，随
1: 便，对，他一随便，那我就吃，
0: 反正我
1: 肯定是点我爱吃的，
0: 反正你也是陪你。
1: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就后来我也在改，就是慢慢的相处过程，因为说就是夫妻之道，这个相处绝对是有关系的。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不爱提意见的人，但是他偶尔会提说，哎，你想不想吃什么什么的时候，这个、
2: 那就一定要满足
1: 他，那个就已经是他想吃的东西，
2: 一定要满足，
1: 我就一定、
2: 就是、不是不叫卑，有
1: 是他的习惯，
2: 对，
1: 他就觉得我不提，但是我要提了呢，你愿意让给我吃
0: 一个100次都不提自己意见的，往往用一种说你是不是你喜不喜欢吃那个，他已经都想，都已经想疯了，
2: 那就是所以就这种一定要满足。
0: 然后
1: 对、啊、后来我就发现啊，只要他说你想不想买，你吃不吃这个呀？就你想不想吃这个的时候，那一定他已经是想吃了，我就给他买。
0: 媳妇儿，你最近想不想出去待两天？
1: 媳妇儿，你觉不觉得冰冰有点烦人？
2: 月姐说：“这还用说吗？”
1: 我这样，我去陪他待两天。
0: 就老妥的思想教育工作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十八点了，
2: 假装听不懂。
0: 18点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
1: 啊，那回来整点回来吧。
0: 整点回来再说那个挑战规则啊，也让大家休息一下。一会儿18点到18点30这半个小时就属于海三的欢乐时刻。一会儿我们挑战海三，
2: 等会儿见。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5: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6: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
1: 18:07啊，现在嗨三就剩俩了啊。
0: 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1: 就是气跑一个。
0: 我
1: 啥歌啊？我跟你现在有代沟，毕竟比你大17岁呢。有时候你唱歌之前，你先问问我唱的是什么。18:08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这个后半场的嗨三下半万岁啊，
0: 代沟嗨三，
1: 代沟嗨三，代三。那那个啥，然后呢，还剩下20多分钟的时间挑战嗨三，啥也别说了，先说挑战规则啊，先说一下今天题的难度，一颗星就非常简单。我们给大家汇集了80后、90后的一些经典老歌啊，那有听有猜有找茬，大家如果喜欢，赶快来。那每个这个题后面都有一个奖品啊。
0: 今天题我就会一个，
1: 你就会一个呀，就这样就会一个。哎，你说你月姐走了，是不是就有人可以选两次了？然后呢，记好啊，我们的这个参与方式，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参与挑战嗨三儿。
0: 哎，
1: 不够18岁的，让家长陪着你来才能打电话啊。
0: 没错，
1: 孩子不能自己独自打电话。第二点，我们全程禁止边开车边参与我们节目，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我们的底线。那如果你是一堆人，你有专职司机，他只顾开车没问题啊，你可以坐在副驾驶打，后排打都可以啊，就是不能边开车边参与节目。第三个就是，我看看谁最近是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的这个新人，我们特别欢迎我们的一直听嗨三的新粉丝，就是他一直在听一直在乐，但从来没打进来，也是打不进来，那我们给他机会。那我们要给新粉丝让路，当然了也不忘老朋友，如果你是老粉丝之前参与过还得过奖，我至少你是2-3个月以上没来了啊。好了，我们来说说奖品。
0: 来，首先是来自小卖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塘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
1: 就这么简单，
0: 以及蒜瓣的我就提供的 B 级观众门票一张。
1: 好，18:10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去导播间等大家。
0: 8799-6909，
1: 8799-6909，
0: 8799-6909，
1: 赶
0: 紧抢线吧！
1: 没错，8799-6909，一共3个位置，现在6线全空，现在打还来得及，我在等你。

0: 我们表扬一下持之以恒的四号线的粉丝哈。来，四号线，欢迎你，四号线，你好，欢迎你，你好。
1: Hello，Hello，
0: 你搁几个人呢？搁哪儿呢？
1: 两个人。
0: 你跟谁呀？
1: 跟我妈。
0: 你几岁了？
1: 十几。
0: 你把手机
2: 十七还是你是不是开免提呢？就是得用听筒模式。
0: 对，把免提关上，因为声小。
2: 对、
0: 啊，要不你得喊着说啊，费嗓子啊。孩子，你几岁了？
1: 十七
2: 啊，十七岁。
0: 十七岁啊！
2: 哇，差一岁18。
0: 十七岁的花季真呀真美丽，十七岁的年纪真呀真淘气。
2: 真是你兵哥好几个十七岁了。
0: 真的十七岁了，我是三个十七了，我都快啊！十七岁的你应该是没上大学呢吧？
1: 今年高三了。
0: 高三了，妈，哎，高三了，高三了，你这个点是还，你应该还没放学呢吧？
1: 刚放学
0: 啊？
2: 今不高三不对吧？你得是九月份开学高三吧？
1: 对，九月份开学高三。
2: 对，九月份开学高三，那你这个暑假其实应该挺忙的，是不是？
1: 是的。
2: 你补了几科？老实说。
1: 各学校上课。
0: 对，现在学校上课。对，
2: 那就是全科。
0: 行了，十七岁哈，那就这样。那今天这个题啊，都是跟应该是你妈妈那个年龄段才能猜。
2: 对，
0: 所以呢，就是你们俩就是
2: 今天就是你需要助攻了。
0: 对，并肩作战吧，好不好？那根据规则，你可以选一个给你出题，你想选谁？
1: 选木木
0: 啊，木木来吧。
2: 哎，我这个题呢，我想想哦。哎呀，我这个题呀，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
0: 你妈妈得来，你妈妈
2: 这个歌手吧，怎么说呢？这个歌手肯定是全民偶像，甚至已经是就是走入国际了，而且是可以说是各个行业吧都有涉猎。但是这首歌，看看你能不能说得出歌名。
0: 这个歌手给你们提示一下啊，80后眼中。
2: 先不说
0: ，
2: 先听歌，
0: 他够呛，他肯定猜不出来。
2: 先听歌，
0: 但是你妈妈能不能知道他，就看这个前奏了。
2: 来，
0: 准备好了吗？
2: 3、2、1，
0: 开始。我一猜这我就知道了。
3: 谢霆锋。
0: 什么歌？
3: 谢霆锋。
0: 什么歌？
3: 什么歌？
0: 你光知道谢霆锋了。好，行，3、2、1，走，请作答。他最著名的一首歌，也是我们认识谢霆锋的。对，对，
3: 爱过多少人，
0: 对，就这歌。
3: 爱过多少人，
0: 也别唱了，一会儿唱把名字忘了。啊，
3: 谢霆锋忘了。
0: 谢霆锋什么歌？他当年为了跨年做的这个歌，跨世纪。我再提示你到这儿就行了，就不能再提示了。
3: 忘了
0: 你看，你会也听过，就是忘了歌名了。
2: 所以说我

0: 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个，哎呀，
1: 特别可惜啊，
0: 难的是
1: 啊、就是嗯。这首歌来自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2: 哦、
1: 对，爱过有少人、哦，在一起的人是否还能有几分？
0: 他这首歌里边有这首歌名的体现
1: 没有？
0: 没有，这个就是最难猜的，
1: 因为他马上就要出，跨越2000年了嘛，所以他就是唱了这首歌。
0: 这个就很难猜，这种歌其实是最难猜的。
1: 但是我跟你说，谢霆锋他特别有意思，80后。心目中他是歌手
0: 啊，
1: 90后是演员，00后是
0: 厨子、啊、厨师，
1: 所以每个人对他的定义都不是太一样的。
0: 对，
1: 没答对也没关系，只能说什么呢？
0: 好运气都攒着呢，
1: 就攒着，下次再来吧，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的，我们下辈子，我们下次见啊，下次。好，拜拜，我们来接1号线，欢迎你，久等了，1号线。
0: 呀，
1: 这样我们能补一个啊，补最后一个吧，补最后一个，然后就不补了啊。哎，好，我们能补，还不能补一个线啊，因为一号线断了，我们只能补一个了。87996909，赶紧想要玩，还有2道题，87996909，还有一个选择，87996909，现在只能补一个线了啊，赶快来，我们在这等你。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
1: 就是我都不知道我们刚才一个
0: 是咱们节目难抢呢，
1: 有难抢，有的人觉得就放弃了，但是没想到还能补线，就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完了又抢不上来了，但是一寻思看一掉了就大家都来，
0: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家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尤其是就是特别想参与我们节目的，我们节目大概参与的时间就是每天挑战嗨三，北京时间18点就是6点
1: 10分左右
0: 吧，
1: 才开始接电话。
0: 就是、过了6点整点报时，大家就可以别管广播了，就等着，哎，听我们啥时候说这个，哎，开始抢线，咔就你抢线就好了，
1: 嘎抢下来。18点20分，我们来接的是5号线，欢迎你，5号线，你好，
2: 你好，
1: 多幸运呐、啊，要没掉你也进不来，我们的缘分就
0: 马刚才进了100个线，
1: 是不是？嗯
2: 嗯，
1: 这世界上最痛的仇恨就是有缘无分，幸好我们幸好我们有缘有分啊。
0: 哎，那正好问一下你在。恋爱，哎，你现在是单身状态还是？
2: 已婚
0: 啊！你是几零后？90后？
2: 80后。
1: 80后。
0: 哎，你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这个结婚之后、婚后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过小心眼的行为？就是你自己都觉得是小心眼的行为？
2: 有啊。
0: 比如呢？
1: 哪方面呢？
0: 嗯。
2: 嗯。
1: 你举一个例子，我们能听的。
0: 能播的，乐意说的，
1: 能播的。
0: 说完你不好意思的。
2: 就是、某些方面
1: 啊，
2: 就是某些方面。
1: 某些。那比如说，你老公在旁边吗？
2: 在。
1: 那就不能说了，不找打仗的吗？就是。
0: 我觉着啊，以我的经验来说，就是你看他现在在广播里边跟咱说话，不是是有点那哎呀，现在就那种娇羞蔫哈的哈。实际上我跟你说，他要跟他老公面前。绝对是没事摔搭的，哎，然后这性格甚至可能还挺那个，挺
1: 强势，
0: 哎，
1: 是吗？
0: 是。你看这么安静，我告诉你，刚才俩人干啥呢？我给你学一下子，刚才俩人是对视呢。
1: 对，
0: 媳妇说：“你说，
1: 你说。”
0: 老公说：“我能说，
1: 我能说。”
0: 然后最后
1: 是。那行了，那你看今天还行哈哈。哎，那你老公有没有小心眼的地方？
2: 有，
1: 哎，哪方面？哎，那其实你要说老公小心眼，其实是对你的一种肯定。
0: 哎，你说他呗，
1: 对不对？
0: 他的小心眼行为是，
1: 嗯，
0: 说，
2: 就是比如，

0: 比如说，你看你们已经结婚了啊，就是那就不能说到那什么了，就是就比如说生活上就哪些你就有点小心眼了，过度敏感吧，怎么说？
1: 对你，
2: 嗯，就是出去跟朋友聚餐啦，单位聚餐啦，回家晚啦，就不开心
1: 啊。
0: 那肯定是我爸，就是我跟你说，你我爸就是这样的人，
1: 证明他俩感情挺好。
0: 对，他不是不开心，他是觉得你为什么不能够就回来
2: 多
0: 陪陪我？对对，
1: 开心。
0: 其实还是爱你嘛，说实话，是不是？酸点就说爱你嘛，在乎你嘛，是不是？嗯，
1: 来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选人，你想选谁？就别兵哥，
0: 不，你随便选，没事。我你看你这一点就觉得我呢，我从不选木木也行，随便选，怎么选都选。
2: 选兵哥，
0: 选我哈。那好，谢谢你啊。哎呀，大气儿没敢喘。来，那既然是八零后，老公也是八零后吗？
2: 对。
0: 哎，你俩结婚几年了？
2: 嗯，十年。
0: 十年好。你十年前你不认识他，是不是？十年之前，来，那我是这样的啊，我让你找个错，我唱。有一个字儿不对，我都没告诉你有一个词儿不对，有一个字儿不对，你告诉我是哪个字儿，好不好？往后听啊，我要唱了啊，这首歌是所有的人都会的，李宇春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我唱了啊。有一个字儿不对，你和你老公仔细听是哪个字儿不对，告诉我哪个字儿错了，应该是哪个字，好不好？
2: 好
0: 好。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上。我再来一遍，我再唱一遍，一个字儿啊，你往后猜，我再提示你往后猜啊。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上。
1: 你这个真挺难，
0: 有难度吗？
2: 秒针转动滴滴答，
0: 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
3: 应该是头发，不应该是头，不应该是头上。
0: 是什么？
3: 头发。
4: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0: 哎，我想问怎么多出了一个人呢？
2: 我儿子。
0: 啊，你儿子？那你看，你当时你谎报那个数量。儿子几岁了？
1: 啊、敌军是三人。
0: 啊，我知道了。孩子小学间操有时候都就跳这个歌，
1: 哦、
0: 就他，所以他很熟。你儿子是不是听过这个歌？
3: 没听过。
0: 你倒实在，你说说，听你长一点。好，
2: 应该是听过。
0: 听过，应该肯定听过，因为我记得小学好像抖音上有个这个舞呢。啊，来吧，那这告诉我你叫微信叫什么名？
2: 微信名 Y。
0: 喂，恭喜你啊，回复你的真名加上你的电话，我们送给你的是来自蒜瓣脱口秀的B区门票一张，恭喜喂，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就这样，拜拜。好嘞，今儿到这儿吧，地球不爆炸，
1: 嗨词儿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1: 宇宙不休息，
0: 宇宙不休息啊，
1: 嗨词儿也不休息。
0: 你要不来你也可以不来啊，你别把宇宙揣上，宇宙还在呢，明儿见，明儿周五，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那就是从价格上来讲，基本上在这订婚宴的话，给你省下3个 W 吧。
1: 嗯嗯，诚意也是非常的足啊。
0: 对，诚意很足。那这个就是呢，我们节目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当然了，如果你要预定我们2027年婚期的话，也有优惠，但是呢，力度不同啊，你自己去根据您的婚期进行选择就可以了。每天收听节目，每天都有收获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在备婚路上您遇到了哪些问题啊？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去说去讲啊，因为婚礼嘛就是这样的，每个人每个家庭他的要求都不一样。那比如说有的家庭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们两个孩子们的这个就是老家都不在这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坐府的环节可能就直接省略掉了，
1: 是
0: 但是呢就是他们可能也会想找一个地方就是专门的完成一个接亲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1: 嗯、
0: 啊，所以说要根据我们每家的这个不同的实际情况，然后我们来给你去安排你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呀，然后你有无任何的一些想法呀等等都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自己怎么说呢，自己去研究这个事儿。
1: 就像是我们婚礼堂其实提供的不光是你当天的仪式的场地、
0: 嗯、
1: 像有策划呀和我们相应的主持人老师啊都会给咱们做相应的沟通，因为沟通好了咱们后面实际怎么去安排怎么去做怎么去执行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我会看到很多比较认真的新人会这样，就是你们一亲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总想要拿就是要么拿手机要么拿出这个笔 只要去记录一下这个事情。
1: 你慢一点我记一下。
0: 但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啊，前期的这个一亲的流程呢其实我们作为新人来说不需要做任何的记录啊，主持人呢给你做好了这个相应的调整之后呢就会把完整的一份记录发到您的手机上啊，这样的话呢您看着也是非常的清晰明了了。
1: 就像有几大方面时间安排呀、啊、流程方面、
0: 嗯、
1: 还有物品准备然后相应的一些内容人员安排这四大方面然后给到你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嗯、
0: 是的您就看着这个单子然后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还可以进行随时的调整每一次这个沟通我觉得都是为我们整体的这个婚礼更接近于你心中理想的婚礼就更近了一步所以你会怎么样会更加开心
1: 对就像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安排表把所有的事情啊物品准备啊人员安排啊流程啊时间啊每一个方方面面都准备好一看这个清单哎我知道我在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儿这个就很方便嗯
0: 是的那么我们经常会讲说那在婚礼前我们都要做哪些事情呢准备工作吧应该算是比如说从女生的角度出发吧那我们婚前一周你要准备好什么了呢就是婚前一周的话首先我觉得喜糖这块我们应该是把它都已经整理好了咱不能说就提前个两三天再弄这个事儿
1: 是
0: 除非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买的是这种就是现成的喜糖店里给你出的这种
1: 直接安排好的
0: 对它都是打包好的、
1: 嗯、
0: 其实我更建议新人去做这种选择
1: 嗯
0: 因为说实话啊我对比过市场的价格你这么买它并没有贵很多
1: 啊就是打包成品的也没有对贵很多
0: 对而且基本上你是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专门的喜糖店去买的话它还会给你摆到桌上就相当于你这个环节你完全省心什么都不用管
1: 要不然你可能还要自己批发糖果然后买盒
0: 再包
1: 嗯
0: 一个人包两个人包不现实每每包糖的这个糖果的这个现场的话呢大概我们需要去煽动你的亲朋好友
1: 对没错
0: 七八个人
1: 包个三五个觉得挺新鲜的但是你可能要包个三五百个哎这个
0: 就很麻烦了而且大家又包的不熟哈有的呢还会造成一些这个资源浪费然后包坏了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呢你们几个人还挺累你觉得说哎呀怎么这活这么难干这么累呢不如把它交给这个喜糖公司自己去做而且之前有的新人怎么做呢就把他的喜糖啊我跟你说老早老早就买回来了上网买的买的盒一出来之后哎呀这就不太一样啊给我一个纸片就扁扁的
1: 对要
0: 打折的
1: 要打折
0: 对然后那个糖也是一堆一堆的嘛
1: 然后每一块单独拿
0: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糖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提前太久去买因为你知道里面有一些巧克力啊有一些微化类的东西你买久了它就会影响口感它就不好吃
1: 对
0: 吧你说哎不对呀我买的时候还好好的还挺好吃我还尝了这怎么到了客人的嘴里变成这个味道了呢是不是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太早的去买你的喜糖是就适当就可以如果我们去专门的这种喜糖店的话提前一周完全 OK
1: 够用
0: 对你想里面包什么想要什么样子的现在是应有尽有

0: 是服务很内卷，大家都会准备很多的东西。
1: 但是呢，的确是我跟你讲，行业越卷越能够带给我们的新人更多极致的服务体验。
0: 嗯、对，
1: 就他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给你弄好。像之前我们、
0: 嗯、
1: 合作的这个婚宴用酒品牌也是一样的，他都细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你20桌桌席，然后呢，你定了20，就肯定是白酒嘛，就是20瓶白酒吧、
0: 嗯。
1: 然后他会负责帮你把酒摆到每个餐桌上，然后宴会结束之后，他会负责把那些没有拆封的、可以不影响二次销售的酒自己收走，给你退钱。
0: 啊，这个其实就是很人性化了，
1: 是吧？
0: 就是我以服务，完全的是以服务性为第一原则。
1: 对，
0: 嗯，
1: 那实际上呢，我们都想着说，哎呀，我好，就是我们从一个角度出发，我卖出去20瓶，我为什么还要自己收回来呢？是吧？但是他也考虑到，那新人平时可能在家里面用不上这么多酒，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1: 对，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呢？就有的新人有要求，说我结婚这天的这个酒呢，
0: 嗯、
1: 我要留2瓶，留作纪念。
0: 嗯、对，
1: 啊、摆在家里面、
0: 嗯。是。
1: 然后呢，你就跟你的这个用酒的公司，你去有沟通就可以了、
0: 嗯。
1: 你说这个不用都收走，可能给我留几瓶。正常算算钱就行、
0: 嗯、
1: 啊！我是觉得，如果服务进行到这样，你还觉得好像又麻烦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这已经是非常极致化的一种体验了、
0: 嗯、
1: 啊！然后价格又不高又不贵，还比较适合这种高中低档的消费。
0: 嗯、
1: 就是我们之前合作像洋河呀，它当中有很多系列的酒嘛，就是高中低档都有，
0: 不同品牌都可以满足不同客群。
1: 对的，然后摆上去呢，也的确是非常好看，很出片的啊，摆到那里比较有面子。另外呢，就是在提前一周的时候，一定要再找我们的策划老师确认一下，我们最终的流程是否还有改动。
0: 嗯，没错、
1: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流程的话，可能我们提前3-4天新人还有一些想法的话，
0: 是
1: 也是可以进行改动的。
0: 对，别当天调就行
1: 当天的话呢，就一定要提前沟通好才行啊，要不然就是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的感觉。
0: 嗯,
1: 嗯那么呢，我们还要去确认提前一周的时候确认我们新娘的，比如说有外地的宾客，他们到达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时间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是比较多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列一个表格。
0: 嗯，就这样的话，就是安排每个人什么时候到。
1: 就这就是属于我们东北人比较热情好客的一条，就是不差礼。
0: 没错，
1: 咱礼数，人家大老远来了，对吧？
0: 是一种尊重。
1: 对，是尊重。就别人来了之后，嗯，感觉啊、好像
0: 没有被重视似的，
1: 我就默默的来了。
0: 对
1: 啊，就是没有，就倒不用说有一个什么盛大的欢迎仪式，但起码我们要问一下说，
0: 有被考虑到。
1: 对，
0: 有
1: 说、
0: 嗯、
1: 哎呀，那个舅舅呀或姑姑、
0: 嗯，
1: 咱们几点到啊？到哪儿啊？
0: 嗯、
1: 咱是到机场啊？高铁站、啊、还是哪
0: 是？
1: 需不需要我们安排车去接送、接送啊？等等，就是你会有一个话。我是觉得当天你忙，嗯，包括婚礼的前一天，新人也很忙。你说这个时候来的话呢，
0: 嗯、
1: 有招待不周都是很正常的。大家也不会挑理，但起码我们有一个话，别给人落下。
0: 是，
1: 嗯，
0: 因为肯定大家都忙的时候突然想不到，但是你看主持人啊、
1: 嗯、
0: 或策划来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1: 是的，
0: 那他就有这样的意识了。
1: 嗯嗯，是的。另外呢，我们还需要跟我们双方的父母去确认一下婚礼致辞这一块儿。
0: 嗯，
1: 婚礼致辞呢其实是这样的，我是建议父母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啊，千万别我要临场发挥啊。这个临场发挥不是说没有，
0: 嗯
1: 啊，但的确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他临场发挥能够去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愿的。
0: 嗯
1: 啊，我是觉得什么呢，我们提前可以去用心的去写一篇致辞，
0: 嗯
1: 啊、也不用去摘抄太多网络上的金句儿，所谓的，我们就真情实感的真诚流露就可以了。
0: 想要表达内容写下线，
1: 对，就是起码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当天用还是不用都行，
0: 嗯，
1: 对吧？
0: 其实脑子里边有这样一个墨水儿，
1: 对、
0: 嗯、
1: 对，有一个概念。
0: 是
1: 我经常听看到父母就是，有的爸爸吧就比较激动，妈妈说不行，我说不了。我怕我当天控制不住就把这个活儿推给爸爸了啊、
0: 嗯、
1: 爸爸这方面也是呢，准备好了之后呢，就是拿着这个发言稿的时候手是有点颤抖的啊，
0: 能理解。
1: 对，然后说一说的时候呢又把它合上了，说那总之我就想要感谢一下大家的这个到来，
0: 是
1: 啊，然后我也是祝福孩子们能够把日子过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0: 对，每一方面都要说到了，嗯，
1: 就是他很真诚，
0: 是
1: 啊，这就是一个，嗯，父亲在此情此景，我觉得他是一种很真实
0: 的
1: 反馈，
0: 反馈，对，
1: 对，激动也好，流泪也好，我觉得这种泪花它不是刻意的煽情，
0: 是，
1: 它就是一种真诚、真情、
0: 就是、
1: 真诚的一种流露，
0: 嗯，
1: 对，就是很正常的嘛，啊，
0: 嗯、
1: 所以说。不想煽情，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在说的时候不要说太多感动的话，
0: 啊、
1: 你自己就说，哎呀，老师，我不想煽情。结果呢，你一开口，你就想，因为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心理活动都是一样的。你在开口说话前，你的思想是在先打了一个草稿。
0: 对，没错。
1: 就是你说了头一句，可能第三个字没出来呢，你就自己一把吃不住了，
0: 带入进去了。
1: 对，把自己带入进去了。我们不说那些煽情的话，什么感谢感恩的东西的话呢，你是不会哭出来的，对吧？你就跟你的新郎说，那个你今天太帅了，我就不信他在那站着能一直哭啊，对不对？对不对？那你要站来说我们曾经一直走过了很多的不容易，你知道吗？
0: 所以就想到我们第一次时间在一起的时候，
1: 对，这个时候你看就明显它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的， 对不对啊？所以说语言呢，我们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它是有艺术在的啊，就艺术存在的。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大家一定要掌握好，就是我们想怎么样，我们想要什么，你自己心里面是会有一个，就是做到什么呢？心中有数。那另外呢，我其实我们的温馨提示当中还有说多多练习一下面部的表情，这个呢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练我的面部表情呢？
0: 因为你看现在很多不光是咱们这个，其实演路从哪儿出来呢？就是明星好多明星现场说我要做表情管理
1: 啊，表情管理，
0: 唱歌的明星
1: 是吗？
0: 歌唱的明星就是最重要表情管理的，因为他要张大嘴去说话，然后唱歌，这样整个的状态。然后其实落实到您说的这个，到我们平日里的平常人表达，确实也是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啊，镜头的抓拍呀、这一块真的是要照着镜子练，或者是自己可以照着这个录一段视频，然后自己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因为整个的这个表现力呀、在视频面前是最清楚的。然后咱们把这个面部表情做好了，也非常的好看啊。
1: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以前的新人总觉得说，哎，我在结婚当天好像有点怎么样，就是脸笑僵了啊，那个有点累。但是我们发现最近几年啊，新人也是很幸福的，因为从表情管理的这一块呢，我们的摄影师老师其实更喜欢做这种即时的抓拍。抓拍你的真情实感。对。然后只不过可能是有的这个。就是新人嘛，他平时表情就比较夸张，对吧？然后我们在台上的时候呢，可能就稍微的要控制一下自己，就是即便我们当天的确是非常的开心，但我们尽量以一种标准型的微笑来给大家去展示自己最美好的这一面。是的，就是大笑可以啊，没问题。你说到这个环节了，我们就是非常开心，比如说大合影的时候，我就有一些自然的表情去发挥，我可以比耶，我可以比心，对吧？我可以比任何我想做的一些动作啊，然后呢，给到大家拍出的照片也是非常的自然的。对，所以说呢，大家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我们在备婚的路上啊，该准备什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仔细的聊一聊。如果呢，您恰好正在备婚，或者说呢，您有结婚的这个打算，也不妨呢，打好小板凳啊，带上你的手机备忘录也好，这个打字也好，就是拿个小本去记记也好，可以做笔记。那如果你说老师，你之前说的那些我也没有听清，怎么办呢？你可以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那我们这边呢给你做一个细心的指导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
2: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北京时间的18:48，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好消息啊。如果是有特别喜欢摇滚的朋友，那一定绕不开一个名字，那就是崔健了。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3: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盐。
1: 非常熟悉的烟嗓啊，为我们讲述的是应该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伴随着对一代人的成长。那你看，说到这个音乐的话呢，那我们在这个提前一周的时候，我们的新人其实也要去确认一下我们婚礼上用的一些音乐了。
2: 嗯，没错。
1: 那音乐方面呢，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新人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喜好跟老师讲。嗯，
2: 是
1: 啊，如果你说那我自己可能也没有说太特别的要求，那这边呢你就等着老师为您编辑，编辑好了之后啊，您去听有没有不喜欢的，那我们采用这个排除法。
2: 对，你就可以把你喜欢的音乐给老师发，然后老师呢可以根据您喜欢的音乐看看放在哪个流程比较合适，可能有一些音乐也要裁剪一下。
1: 必须要裁剪。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天的整个流程它是很紧凑的。
2: 没错
1: 啊，你这个前奏它还不出来那个感觉，然后你就一直听一直听，听到这个感觉的时候它又跟你压不上点儿。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新人去听音乐的时候呢，其实跟我们真正主持人去剪辑音乐的时候还不太一样啊。那有一些音乐呢你平时听着吧它挺好听，
2: 是
1: 啊，但是它确实就不适合在婚礼上播放。
2: 没错
1: 啊，比如说你听有的音乐它是确实是很舒缓的，让你听起来很舒服的，但是呢你这边如果要讲话啊，如果要干嘛的话，你听着这种歌就它就有点不太适应，不太适合。
2: 对，或者是现场的整个环境啊，或者是参加的宾客的性格啊，感受啊，情况啊，
1: 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包括有一些新人呢他是有一定自己的喜好的，那你一定要跟你的老师去主持人老师去说，不要让他去猜。有一些我们像声动工作室当中去主持了很多场婚礼，他都是有指定的音乐音乐播放，就是比如说他张杰的粉丝
2: 是
1: 啊，那他整场的婚礼音乐其实都贯穿着这个张杰的歌。
2: 对，我有一些那个客户之前喜欢赵雷的也很多。
1: 赵雷啊，
2: 民谣乐。
1: 你还真别说啊，它是一种别样的感觉，你要是用在你的婚礼上的话，让人一听好像还真的挺新颖的。
2: 对，是永远像初次见你那样使我心荡漾，陈爱颖。
1: 对，你看两个人没准就因为这首歌就是定情了也说不上，也说不定，是不是啊？
2: 对，
1: 往往就是如果新人有这样的故事的话，我们尽量在婚礼上为大家进行呈现，因为毕竟这一场婚礼啊，不仅仅是要宴请宾朋，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一生当中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一定要让他们享受其中的，
2: 享受很重要。
1: 对，享受。紧张呢，其实在提前的时候呢，我是觉得会紧张一点，就提前可能三天、两天、一天。你会觉得啊，这么快吗？这么快就到日子了吗？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到我们当天的时候，你化上美美的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笃定自己的内心，
2: 是，
1: 终于要嫁给自己爱的人了。
2: 对，因为新人上台之后，在共同入场或者是单独上场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紧张，有的时候，然后我会。

0: 说，你可以这样，你上台的时候呢，你就仔仔细细的看看谁来了，就别大猫眼
1: 大面
0: 儿的，
1: 看
0: 别大面
1: 啊，
0: 看，你要仔细看看谁来了，这样的话你会很放松啊。然后他说那不行啊，万一谁逗我怎么办？
1: 那就笑啊。对，
0: 对，我
1: 结
0: 说大
1: 婚
0: 家
1: 当
0: 发
1: 天
0: 笑
1: 我
0: 啊，
1: 是对呀，你
0: 对，
1: 就是笑的话，你就觉得很放松。为什么
0: 对，
1: 我们要把接亲的环节其实安排在早上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缓解一种
0: 是，
1: 紧张的一种感受。
0: 对。
1: 你玩过了几轮游戏之后，你会发现好像结婚挺快乐的嘛。
0: 对，
1: 啊，大家一起说说笑笑闹闹的，对不
0: 新娘
1: 对？
0: 说我也玩，让我也玩一个吧。
1: 会有的，甚至有的新就是新郎进来的时候呢，新娘还会给他一个拥抱，他就觉得，真的是你真好，就是嫁给你，我也非常的高兴。
0: 对，所以好多伴娘会说，新娘你是跟哪一伙的？
1: 都行嘛，我们在现场其实不分了，对不对？包括如果这个做游戏的时候，这边有需要提示的话，其实我就发现啊，现场的娘家亲戚也都非常给力的，也都会主动的，就是帮助提供帮助。
0: 对，
1: 对，那提供帮助自然就少不了红包了嘛，对不对？我们当天其实只需要准备好红包就可以了，
0: 是，
1: 钱就是在到场的每一个人都沾这样的一份喜气，以欢乐的基调为主，然后呢，既能够缓解我们新人紧张情绪，又能够快乐的开启我们整天的这个婚礼现场，哎，就特别的适合。所以说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我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看马上就到时间了，我也跟大家去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呢，我们也会请到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来自喜悦婚礼艺术中心的这个融创贸建，这个店呢就可以说是旗舰店，因为它很大、很权威，举架很高、很漂亮。
0: 对，
1: 包括你看，我们都去店里面去看了，
0: 有骑
1: 大
0: 着一
1: 到
0: 匹
1: 可
0: 骏，
1: 能在里面走的时候还要骑那个电动，是不是
0: 是，
1: 平衡车才行
0: 对，
1: 啊？大呢，其实给人的一种感觉呢，不仅仅是敞亮大气啊，给到所有宾客的感觉也是说这个地方有格调，哎，就很高级。因为你想想啊，人家是可以做两层的设计，人家没有这么做，相当于是牺牲了一整层的设计，
0: 是。
1: 把它作为一层举架层达到13米，
0: 这个就很高了，
1: 相当的高了。可以说，细数我们哈尔滨的这些婚礼堂的话呢，也为数不多的几家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大举架，包括星级酒店，可能它也达不到一个13米的举
0: 达不
1: 架
0: 到，
1: 了。
0: 达不
1: 对，
0: 到，
1: 我们进入大堂的时候，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哇。
0: 舒畅，
1: 对，舒服、好看、漂亮，肯定出片儿啊！摄影老师也非常喜欢这种，就是举架特别高的厅，
0: 对，
1: 因为它能够拍出那种很大气的
0: 很
1: 感
0: 大气
1: 觉。
0: 的感觉，
1: 对，然后新人呢，当然我觉得你也会非常的喜欢的，是不是？所以说您还没有预定您的婚礼酒店的话呢，请在明天晚上的18:30的时候呢，准时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啊！一站式备婚，我们结婚吧，带给大家。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有哪些行程安排。这个暑假呢，我是觉得我们真的考虑到有一些亲子需求。像恒越的话呢，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是比较多的，对不对？你是作为舅舅嘛，对吧？
0: 对，
1: 然后那天我记得咱们两个下了节目之后，还在说孩子们喜欢去海边玩，
0: 是，
1: 海边其实是最适合带娃的，
0: 没错，
1: 孩子们好像一在海边，他的烦恼啊，他的忧愁啊，什么作业呀，都不存在了。
0: 一玩能玩一整天，
1: 对，什么都不用管，其实我们家长其实也非常的省心，不提孩子的话，单从我自己角度来讲，我是认为我们东北人对大海有执念，
0: 没错
1: 是吧？就像我们平时没事喜欢坐在松花江边儿，
0: 南方的之前一些伙伴说，你们北方人是不是看着一些湖泊就叫海呀？
1: 当然也不是了，对不对？我们也要去海边度假的嘛，对不
0: 是，
1: 对啊？
0: 对。
1: 那整个暑假呢，孩子们也是各种补习班，也算是比较辛苦的了啊，也要让他适当的去放松。那如果说你假期的时候呢，补课班也结束了。让他在家里待着，他也待不住，怎么办呢？他肯定也想着刷手机、刷平板，对吧？那眼睛肯定是不好的，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你不如陪孩子去认认真真的去海边度个假。这个夏天呢，我们909是给我们东北的爸妈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在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哈尔滨呢睡一觉就可以直达海边了，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呢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就可以在这里邂逅沙滩，而且是因为是亲子游嘛，所以我们也准备了很多游戏的环节，比如说好莱坞的这个 J 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呢是比电影还要燃的，孩子们一定会非常的喜欢。项目是不重样的，大人小孩都能撒欢。还有就是网红打卡党，就是这个碧罗塔海上公园，它很美，被称作是什么呢？小圣托里尼的这个小镇。

0: 它有粉色的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也能拍出这种希腊海岛的感觉啊。那海上天梯呢，就可以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海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都是亲子大片。最关键的是，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行程呢是连住一家酒店不挪窝，就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你天天收拾行李去换地方。因为我呢是比较喜欢拍照的，我去哪个地方的时候都会看带很多漂亮的裙子，尤其是海边。那如果是每天换一个酒店的话，其实我的内心是很崩溃的，我得每天把它掏出来整理啊挂。那我的一个习惯呢，就是进到酒店的时候把我所有的这个衣服整理下挂上，要不然它有那个褶子嘛，
1: 有褶皱。嗯，
0: 这个褶子非常的影响出片儿，就是明明还不错挺漂亮的，但是一看仔细的话全是褶子，顿时就觉得失去了很多的光彩了。但是我们在一个地方的话呢，它还是非常舒服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个空的小喷壶，空的就行，到那儿装点那个水，把你的裙子什么的就是提前一天晚挂的时候把它喷
1: 一
0: 下，对，第二天你会发现非常好啊，把褶子就开了。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妙招提供给大家。我们的团呢是真正的零购物自费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精致的20人小团队，而且价格又非常的优惠，成人价格2599，儿童是1999。如果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添加微信啊。同时呢，我们在备婚的小伙伴也是一样的，有哪些比如说备婚物品清单啊，我们的这个日期的一个选择呀，您在备婚的路上遇到了哪些问题啦，包括您在某书某音的某个地方某个网络平台你刷到了一家你不确定是否是他的真实作品，我们这边也包打假的啊，你就发给我们看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哈。那深耕在这个婚礼行业十几年的时间，这个也是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了啊。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恒月，
0: 那我们下期见了，
1: 拜
0: 拜。
2: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4: 这首歌写给你，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7: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美好的生活当然是与人相伴左右，每天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每天呢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快乐一些，轻轻松松的，其实就是最好的日子了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可以诉说可以展示的一个友好的平台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呢去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专门呢为我们退休生活在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不知道做些什么啊，为大家打造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去把自己的一些美好啊，一些这个特长，一些这个记忆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我们共同的去交流啊，交到更多的好朋友。那么也为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带来的是，明天就是18号、19号，就是周六周日两天，由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也将到访我们哈尔滨，来到的是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的一个活动，咱909的听友是可以报名免费参加的，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免费报名啊，131045139 131045139 131045139 13104513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而白明教授呢很知名啊，大家可以在各大网络平台找到他，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的专家，从业20多年，也赶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院进行进修。就是大家平时要看白明教授，找他看诊其实是比较难的，尤其是我们哈尔滨的话，我们还要去北京然后去排号，大家也知道协和医院的这个号非常的难排啊。那这回呢你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够看到白明教授，而且给你进行免费的一对一的咨询，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131045139 131045139 131045139 131045139，尤其是中高考结束的这个孩子们啊，可能他会有一些变美的需求，但是家长们呢又担心有没有靠谱的这个老师可以选择，其实这个时候不妨找白明教授看一看，然后呢给大家更精准的去定位，也让家长放心，也让孩子安心，是不是？131045139 131045139，就在本周六周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波免费的福利。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人这一生呢，总是在不停的追逐，追逐到最后，我们总是要探讨一个问题，说我们每天忙碌追逐的到底是什么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活着本身就是意义，每天的经历都非常的宝贵，我们也要好好的享受生活，活在当下。那适当的出去旅行放松，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吧，那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我们在假期的时候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不同的安排和体验，比如说去俄罗斯的海参崴。今天下午的时候还在有人咨询我了解我们这一趟的行程，我说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其实不想多说，主要是性价比高，并且能够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俄罗斯海滨小城的一种浪漫，算是一场周末的旅行浪漫之约吧。一共行程呢就是4天的时间，也不需要你请太多的假期就可以完成的一次行程，价格呢又不贵，每个人2599元就可以完成一次出国游了。那这一站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到的是这种海滨俄式风情小镇的那种浪漫，那种人间烟火，那种海港的度假之旅吧。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精神乌托邦，而我觉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那个托卡那夫灯塔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跟其他地方的海滨灯塔区别在哪儿呢？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这个地点很特殊，它属于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一个起点，更是无数都市旅人心中的精神乌托邦了。它可以藏着你的心事，可以让你忘却烦恼，可以让你来这里去感受一下大陆最后一块土地踩在脚下是怎么样的感受。下面呢是壮阔的太平洋，其实我更喜欢来到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和金角湾的海景都可以尽收眼底，真的太震撼了。然后吃的方面呢，其实最让我难忘的还是俄罗斯的这个帝王蟹了。帝王蟹呢很好吃，来这儿吃呢也不心疼，因为我们是每人在海鲜大餐当中加赠了一整只的帝王蟹，这个鲜美的程度啊，在海边吃海鲜这种快乐的体验可能只有我们去过的人才能够体验到吧。当然了，我也诚邀你和我一起来体验这一份痛快，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

返申崴往返往返四天游，行程呢是在18号25号就要出发了，您抓紧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安排如果是25号的话呢，您现在也要开始报名了不用做攻略，我们都给您做好攻略了啊，您只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而且咱们的讲解非常的金牌，我是觉得到一个地方不仅要看风景，你还要了解这个风景这个景色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要看这个凯旋门，它到底有哪些故事呢，它经历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之后来到这儿，我能够感受到的是这座城市的兴衰与变迁。那这个潜艇为什么要来看这个潜艇呢， C-56 它很知名的啊，在二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自身却毫发无损，我们是可以来到这个真实的 C-56 战号这个潜水艇里面去参观的，它就把它放在这儿了，让大家去铭记这份历史。行程当中的景点首道门票我们是全都包含的，全程没有购物，吃喝玩乐全在内，你只管尽兴玩就可以了啊！可以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最近呢，有朋友在跟我讲一部新的电影，是星爷拍的啊，功夫族女足，当然就是现在呢是属于口碑褒贬不一的时候啊，但是我也知道为什么它的票房可以持续飙高，原因就是凭借周星驰这三个字，大家说不用过多的宣传就已经足够了。他的宣传呢，其实非常的很简单，一个首页的草稿，然后简单的这个彩绘，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告片给到大家。很多人说，看周星驰的电影是有情怀的，有内容的，有笑点的，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怀念与感恩，其实这就足够了。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啊，现在观众已都觉醒了，没有人会去看你的评分，也不管资本去怎样的恶意的去评价它，但一点都不影响喜欢星爷的人对他的支持。有人说他是陪伴我整个童年的人，带给我们很多欢声笑语，伴随着成长，有幸能够看到你的电影，你的电影陪到我长大，庆幸的是当我长大之后我还能看到你的电影。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周星驰也是值得的。我可能也会在忙过之后来到电影院为他送上一点点我个人的票房，也是给一波自己的回忆吧。每个人的青春当中也都会有那么几代传奇的人物，比如说像成龙啊、周星驰啊、李连杰啊等等，曾经的这些功夫巨星真的陪伴着我们很多，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欢笑。其实我想简单真诚这些就已经足够了。那收音机前的你呢，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我呢其实非常的喜欢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

心得和感悟。当然我也想大家可以主动的把你的想法分享出来。我们呢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一个群，大家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可以分享任何喜欢看的电影、喜欢的美食喜欢唱的歌、听的歌喜欢做的一些运动，对我们现在伏天的一些健康养生等等都可以分享。喜欢分享的你，欢迎你可以找到我们这里，欢迎你来13104513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宋尚宇、程庆所带来的《我最摇摆》。

越长大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2007年，制作人周志平根据许飞演唱的特点，为他量身定做了《夏天的味道》一首歌。当时呢，他请了制作人制作了3个版本的歌。

现在时间20:16。继续来送上我可以忘记你，来自于张碧晨。

大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嫉妒的体验，都会体验过。嫉妒在每一种文化当中都是存在的，它被描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过失，或者是一种需要正直的思想去克服的一种弱点。嫉妒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反应，所以嫉妒它跟妒忌还不同，常常呢只针对对方一个人。那么嫉妒呢是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善意的嫉妒呢有许多的潜在的好处。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

0: 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送上动力火车所带来的《那就这样吧》。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把爱放开。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这首《不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张雨生。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静静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继续来带你听情歌，这首《晴雪》来自黄莺莺。

那现在时间是21:15。继续来分享这首《死心眼》，来自于彭佳慧。

我们情感世界里所有天翻地覆都会在我们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流走，我们向这个世界问过太多的问题，我们曾经追寻，曾经想印证，又过了多少年之后，年迈的我们蓦然回首，那些爱过的人，痛过的事，执迷不悟的心都会变得云淡风轻。然而重拾往事，重温旧梦，是一件多美的事情。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一首《祈愿》。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稍后要送出的这首歌，阿杜的《一个人住》。

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喜欢说改天有空聚，但是改天永远都没有空过。而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是下次从来都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常被一身疏远的心痛。来听到杨宗纬和叶蓓所带来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听到郑中基的《借情人》。

曾经走过的日子不断的累积，渐渐的就抓不住回忆的尾巴了。那就让经典的音乐来做回忆的记事本吧，记下那些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快乐，曾经的悲伤，都是非常珍贵的人生体验和回忆。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孙燕姿，《不是真的爱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这一天》。
1: 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梦想无论怎么样模糊，总是潜在我们的心底，是我们成长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了事实才终止。就像是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继续来分享品冠所带来的《疼你的责任》。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有些歌是适合在一个人的夜里静静的去听去感受的，而伍思凯的音乐就是这样的一种音乐，他唱的虽然还是爱情，但仔细的能够听出男人的生活沧桑还有感情的无奈。我想这样的感情也只有到了中年的男歌手才能比较好的演绎出来。伍思凯，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爱情好像是一把锁头，彼此就是各自手中的那把钥匙，钥匙可以打开一段爱情，也可以锈蚀一段爱情，并不是把每把钥匙配合幸福的爱情。你是否丢了你的那把爱情的钥匙呢？听到这首烟熏妆，来自于邓紫棋。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这首《别找我麻烦》，来自于风鸣冢。

那现在已经是22:45。天天晴朗，这个是组合苏打绿演唱的，吴青峰作词编曲的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收录在了2013年发行的专辑《秋故事》当中。这首歌曲的原名叫做《未雨》，后来改成了《天天晴朗》。

肌肤保养是不少的女性朋友关注的话题。肌肤保养除了使用护肤品之外呢，也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改善肌肤的状态。你知道吃什么有助于护肤美容吗？胡萝卜、山芋、南瓜、西兰花、豌豆、黄瓜、莲藕是很有效的对抗女性的皮肤的。光阴的歌之

许茹芸的私房歌《五百浪人情歌》和许茹芸《我怎么能离开你》，花虽好，有时枯，只有爱不能移。我和你共始终，信我莫疑。邓丽君的经典，经过许茹芸的翻唱，让我们感觉到细腻、尔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九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送上蔡健雅的这首《优先权》。

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原谅他，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他，不想失去他，唯有假装原谅他。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吧，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有可能会悲伤另一个人的一段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学友的声音，咖啡。

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他发过来的一段话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他说，永远不要隔着屏幕说分手，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范晓萱早期的作品 Rain。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记得当年还是单身的我，看吉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当电影主题曲出来的时候，我也爱屋及乌地跟着哼唱，心里边唱边想，我的那个他在哪里呢？也许你也有和我当年相似的疑问，或许那个人就在你生命旅程的某个点等待着你，从没离开过。来听到一首《不是我不小心》，来自于张浩哲。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那一年》。

0: 天与地，刘德华抱着死去的陈少霞在街上绝望痛心，就想起了这一首歌。有的人是失去了让你难以忘怀，有的则是因为风吹面纱瞥见的那一回眸，神秘让人久久难忘。
1: 继续来送上刘若英所带来的《透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is cool, no matter where he takes.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伴随着这个旋律，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行程，对，出境游。那听到这样的旋律，想到哪里？异国他乡，俄罗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离我们很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咱们出发的时间是每周六出发，那七月份呢有7月25号的团期，像8月份1号、8号都可以跟我们909一起出行。咱们这个是20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呢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是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能想象吗？还有一餐呢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啊，这个开启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还有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旅友举杯畅饮了。这是一趟纯玩的行程，无购物，然后每个人是2599一价全包啊，真的是很舒适的一个行程。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么今年的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立减200块，名额有限，20人的小团出游，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这里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我们一起继续撒热眼。
1: 是的，7月25号大庆市的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呢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次就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了。来吧，就在7月25号跟崔健

春天里的花开在了秋天，是错过也是常态。这是来自于崔健的一首《迷失的季节》啊，特别送给每一个在时间里找到方向的你。是的，来吧，就在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的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那就是这个崔健继续撒电野大庆演唱会，欢迎各位来到现场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夏天气温高，那我们的皮肤爱出油也爱出汗，精心化好的妆啊，出门没有多久就会容易脱妆，然后卡毛孔，是不是很烦人？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圣罗兰的气垫粉，上脸你轻轻一拍，它特别的贴肤自然，30秒就能够搞定你的精致底妆。关键重点是价格，官网平时要695块钱，现在是商城年终大促，限时破价秒杀。同样12克的正装，到手只要199。今天是两个经典的色号可以选 B10、B20。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一些的女生 ，B20 则是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自由选择。这是限量福利哦，限量福利只有150组啊！想要购买，现在就发送关键词。

地点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下单。具体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起点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如果说你的底妆现在还只追求变白，那就太不专业了。最好是在改善肤色的基础上，还能够和我们的皮肤更好的融合，好才是王道哈。所以说你想要拥有无瑕自然的妆感，那么圣罗兰的粉气垫就能够帮助你实现。因为它的粉质非常的细腻，上脸之后也非常的轻薄，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脸蛋罩上了一层薄纱，是那种自然的粉光感。你别看人家轻薄，遮瑕力可是没打折啊，皮肤暗沉、肤色不均匀这些小问题它都能够轻松的搞定，关键是价格。官网一个695，今天商城啊，这个美妆狂欢购同样的正装超底价给到大家了，只要199正装气垫带回家，这可是这个在商城当中今天才有的破价福利啊，那赶紧来出手。具体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趁着现在有优惠，那赶紧来出手，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气垫到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来下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拼手速下单了。继续陪各位在路上听歌，这一首来自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

这是孙燕姿《一样的夏天》。您知道吗，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家的艺术家也是组成了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等，这些精彩项目啊，包括这些精彩的节目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那真的是会让人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呀。是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呢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是98块钱起，大家呢可以到现场来购票，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购票，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购票。您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那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会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是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的大片，真的值得您来啊。而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这个惊险程度相当的这个刺激了，全程都是这样的一种让你体验惊险刺激的感觉，让人屏息期待啊。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而幸运观众还可以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是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火热开设当中，开售当中啊！你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那你不用犹豫，赶快来购票，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购买，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我们都知道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那演出结束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的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啊，这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在这里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您先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定制啊，旧房的房屋这个窗户暖气等等等，这些包括防盗门，你想要装修记得先拨打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保证全程零增项，你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而且它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所以想要装修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48800整套装下来太便宜了，那这个价格能好吗？这个价格下的这个装饰材料能用好东西吗？跟您说啊，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它大包整装包含了一共是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包括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等等，这些那都是好质量的。然后呢，这你像地板啊，环保等级也是非常高的，所有品牌你任意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像电路绞阀这些都包括在内，水管是日丰的水管，公园管道啊，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轻工辅料呢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想要装修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这个表面工程就是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啊，这些都是十年质保，而且是只换不修。那你记住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来到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那这个活动报名时间就截止到今天了。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诉求啊，平时可能也在纠结在观望啊，一直想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专业人士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那这一次机会千万别错过，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时间。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参加活动是免费的，你带着你的诉求来，真的是难得的机会啊。想想看，这次可以面对面的和北京协和的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且他不是别人，他是白明教授，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的确他在网络上又有大量的粉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这个关注他，然后并且成为他的粉丝，就是因为他在网络上不同于其他的医生，他一直都在耐心的给大家进行科普，颇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尤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那就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角度为大家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次来到交流的现场也不例外啊！这次和我们冰城求美者

名，机会实属难得啊，但名额真的有限，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那面对面的和协和专家咨询，拿到你的专属年轻化的方案，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活动免费参加。同时，咱909听友还可以享受价值298元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为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家装，那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自有固定的精工吃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优惠啊，这样的一个折扣。那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我们买完新房子准备旧房翻新的朋友，是不是总在犯难呢？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

是的，暑假短途出行不用纠结，你的设想不是梦。9109专属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亲子纯玩团，那给到各位了。出发的时间7月26号和8月2号这两个团期，成人2599，儿童1999的价格，而且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909主持人带队，这个品质是不是很好呢？而且呢，对于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立减100块钱，班级团体啊，家庭定制都可以单独安排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我们详细的行程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我们说什么样的朋友适合选择这个行程？你比如说，你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展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想要全家一老小一起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适合。而为什么我们选择北戴河？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一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对于咱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对不对？这个老虎石公园啊，成片的礁石，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去这个礁石潮池寻宝，我们这孩子是很喜欢这种度假的感觉的，对吧？卷起裤腿蹲在沙滩边啊，满身细沙也毫不在意，其实这就是童年最自在的模样了。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的比赛，然后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奔跑，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棒？哎，促进亲子的关系和默契度哈。其实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北戴河去过了，你不觉得有的地方是值得你一去再去的吗？尤其是海边，我们是放松，是度假，而不是单纯的像某一地去看景点去打卡拍照，这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暑假你想陪孩子好好的玩耍啊，然后想要在孩子让孩子在游玩当中学到一些东西啊，然后增进亲子关系又彻底的放松，无论是孩子还是作为爸妈的你，然后精神上的放松，其实这个行程都非常的适合，而且性价比真的超级的高啊。想想看，5天纯玩，零自费，零购物，2599的这个价格，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

我看现在有好几个朋友都在跟我咨询说，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几号到哈尔滨，活动是哪天？跟您说，明天啊，这个和后天这两天，18和19号周末。对，今天就是我们活动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啊！你要再不报，来不及了。上一次白明教授来我们哈尔滨是在3月份的时候，想想看，是吧？现在这一年当中，应该也就是唯一的这一次了啊！近距离的跟协和的专家面对面的沟通，啊，进行交流，带着你的诉求来，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平时可能在纠结、在担忧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提出来。以往想要跟他进行沟通的话，是吧，你得到北京去啊，协和本部的号那很难了，一号难求，哪怕是国际部你也得排队，恐怕以月来计算。而这一次就在咱哈尔滨，不需要远赴北京，是吧，也不需要排队等候，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就可以参加活动，而且是免费的。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呢，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曾经去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丰富，很多人都在网络上关注他了，都是他的粉丝，的确他拥有众多的粉丝，你看过他的内容就知道，他一直都是在给大家用客观中肯的这样的语言，然后给大家提供避坑的思路和实用的指导，当然这次也不例外。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啊！您平时纠结什么，您担心什么，您想解决哪一部分的问题，是吧，觉得可不可行，哎，适不适合，尤其在这个暑期，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有很多学生新学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呀。那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想要去西藏游玩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是去北疆游玩最好的时节了。那在8月4号就跟着909一起出发，我们此次是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为什么说是随心之旅？第一，你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而且我们给大家非常自由度非常高的玩法，你可以自由选择。比如说你可以这个打卡经典线路，选8天的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河姆、天池、吐鲁番全都覆盖了。河姆有专属的旅拍，这是赠给大家的。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这些都是赠送给大家的。而且老人、儿童还可以享受到门票分级的优惠政策，又省心又划算。如果说你时间又充裕，想要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更多精华，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3天伊犁的线路，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所以说整个这样的两种不同的游玩方式您自己任选。不用你自己订酒店查线路，吃住玩全都安排妥当，你只管安心的看风景。8月4号跟着909一起去新疆，8天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您自己任选，价格3680块钱起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毕竟夏天的浪漫不止应该困在这个空调房里，那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去新疆吧，跟909一起出发，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不要走开，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下一小时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